0: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1: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呢。
0: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1: 你少废话，坐下。
0: 你们会后悔的。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停止射击！
2: 放下武器！
3: 再打，你们杀了他们！

老子就崩了他。

0: 我不想再说了，赶快交枪！
1: 先放人，再交枪。
0: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1: 快过来！

0: 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扩呢？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0: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
1: 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是。
0: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2: 是。
0: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2: 是。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

0: 帮会流氓的话，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 谁？是于科长吗？
1: 快趴下，于科长！

0: 叫你的。
1: 阿六，不是老包警戒吗？换成你了。哎，问你话呢，不回答。
2: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
3: 快追！
2: 你是谁？
4: 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从外边走比较近。

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杀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葛同老弟，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1: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好，葛同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快！哎，葛同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
0: 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请好吧？好啊，吉进兄，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还有，货找到了吗？
2: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好。
2: 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走。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再哭，我他妈毙了你！
1: 你要做什么？放开孩子！

0: 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

0: 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

0: 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

0: 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
1: 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

0: 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美味更实惠。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

0: 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啊很舒服。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9: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1: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0: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

0: 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4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2: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3: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

0: 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2: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0: 好，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
0: 走。
1: 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十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短，相府太老，再哭老夫他妈毙了你！
1: 你要做什么？放开孩子！

打死他。老实点。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么长时间了，搞他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0: 你是谁？
1: 我是程琛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0: 是你？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
1: 是这样。
0: 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
1: 刚刚我听他们说，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
0: 啊，炸掉？
1: 哼，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

0: 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1: 那你要跟他们斗？
0: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1: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0: 现在有两个了。
1: 我可什么都不会。
0: 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1: 你让我杀人呢？
0: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2: 阿六，找到货物了没有？问你话呢，你怎么？
3: 这谁干的？
4: 车上有鱼勇，让弟兄们小心。
3: 弟兄们小心。
5: 是。

0: 看来这列火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啊，
1: 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0: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2: 有人，
0: 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2: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
0: 不见了踪迹，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咱们的人，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3: 是，
0: 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是。 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仔细搜查。
3: 是，
0: 喂。

0: 将军，别打了，别打了！瞎子娘打什么？哪有人呢？怎么回事？哪儿来的炸弹？
1: 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0: 手雷拔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信管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

啊！

0: 弟兄们，弟兄们，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1: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啊，
2: 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3: 是。
1: 等等，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啊，
0: 全报销了。
1: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嗯。好。 所有弟兄，推到前六街车厢，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0: 好，炸死他！
1: 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走，
0: 走。

0: 刘全，哎，
1: 你带人上车顶宰了他们。
2: 好，交给我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4: 是。
5: 准备好，把你甩起来，从窗子撞进去。

0: 起来。
1: 是。

0: 铁匠。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1: 嗯，

0: 我是程程的旅客，他呢？我不认识他。再也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九号之枪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向和面，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0: 哼，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 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宰了他算了。嗯，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
2: 是。
0: 哎，坐坐坐坐下。你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吗？
2: 放心吧，六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0: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3: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了包房，
0: 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哎，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走。 到前面看看去。嗯。

0: 要上厕所。
1: 事儿真多。过来，等会儿。进去。
0: 你没死。
2: 想整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0: 现在该怎么办？
2: 把守卫叫起来。
0: 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2: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0: 大哥。

0: 你进来帮帮我。啊，
1: 怎么了？
0: 你进来帮帮人家嘛。
1: 哼。
2: 为女人送的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0: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2: 在什么位置？
0: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哦，
2: 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啊，
0: 你要我做什么？
2: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0: 那你呢？
2: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0: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2: 放心吧。

0: 你给我过来！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啊！
1: 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0: 你还不开枪吗？
2: 大家静一静，你们谁会打枪？
3: 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
4: 我也会，
5: 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
2: 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3: 好，
2: 这支枪给你。
3: 嗯，
2: 你们跟我来。
6: 解放军来了！
7: 嘘，小声点，别让
8: 他听说。老点，老点，坐好了。老点，
9: 老四，你到六号车厢看看，为什么抢枪啊？
8: 嘿，
10: 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队长，不好了！那个
2: 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他没有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

0: 他们一起。
1: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
0: 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1: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0: 没有。

0: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

0: 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六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

0: 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0: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

料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

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想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那个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2: 什么？他没有死？
0: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1: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
2: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2: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0: 说，这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你们随我来。
2: 是是是，快走。
3: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3: 好，

0: 把人质真相脱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1: 假设是失败之母，

0: 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也许另一个埋伏在车厢里。不对，不对，走去看看。是。
1: 在哪儿？

债的时候到。你准备好了吗？我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0: 逼。
1: 现在几点钟了？
2: 大约2:30了。
1: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的怎么样了。
3: 是。

0: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你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对于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回答我！

除了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你，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 不是喜欢。

0: 欢吹牛吗？再吹啊！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啊！哎呀！哎！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1: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0: 你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来引爆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哦，对了，

0: 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1: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啊，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1: 这倒真奇怪。
0: 哦对，据六号包房的旅客们说啊，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1: 哦，
0: 旅客们还说啊，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啊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1: 青帮大哥，
0: 正是。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
1: 哦，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
1: 是这样，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得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
1: 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0: 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1: 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
0: 没有老道牌，只有哈德门。
1: 对不起，我只抽老道。
0: 姐夫还好吗？
1: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0: 你是燕双鹰同志？
1: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乔同志？

南疆裁委会的老于同志呢？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

0: 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物资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1: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0: 你们考虑得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1: 劫火车的是什么人？
0: 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
1: 光复社。
0: 光复社
1: 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就是为了这个。
0: 我想到了，
1: 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0: 是的。
1: 你一个人？
0: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过我。
1: 你们四个人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0: 怎么，不太相信是吗？
1: 哦，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
0: 确切地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1: 你一个人？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
1: 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财委会细谈。啊，刚刚我进站前，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0: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处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

0: 议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洪金果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总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蓝羽龙凤吊坠、蓝羽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3: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2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4: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带回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百丽池金钻腕表厂家的销售总监张总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送上团购好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百丽池金钻腕表是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高端奢华，霸气外露，戴上以后呢尽显身份地位，表盘上面含金镶钻，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今天啊，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大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给您送到家。张总啊，这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这么高端这么名贵的百丽池金钻腕表真的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只要今天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我保证给您送过去的是跟商场专柜一模一样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对，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对，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对。
5: 哇，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款百丽池金钻腕表看上去啊真的是高贵典雅，璀璨夺目，匠心独具，气度不凡，可以说是传世精品啊。张总，含金镶钻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今天免费送，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吗？
6: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金钻腕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所有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拿到优惠，得到实惠。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丽池品牌宣传员，大家拿到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之后啊，一定要在亲戚朋友、家人、邻居面前帮我们做个活广告。
5: 哇，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厂家直销让利老百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客户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能够得到了口碑。
6: 是的，那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 百丽池品牌宣传大使。那这款高端大气、金光闪闪、闪亮耀眼的金钻腕表，马上给您送到家，您带。

0: 的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张总真的是太豪爽、太给力、太大气了。
0: 手表不仅是时间的见证，更是品味的象征。那这款手表呢，采用顶级材质，精工细作，成就非凡品质。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百丽池金钻腕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我们在电视上打广告做宣传，省去了店铺人工成本。现在收看栏目主动打进电话积极参与报名的，我宣布再送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您还犹豫什么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呢是限购2块，您抢到的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给力了，不但金钻腕表免费送，还送的呢有男女龙凤吊牌、男女龙凤戒指、龙凤呈祥，身体健康，我都想赶紧给我爸妈呀抢上2块了。不过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个质量上有保证吗？
0: 质量必须有保证，咱们百丽是大品牌的大厂家，每一块表都是低调奢华、尊贵大气、坚固耐用。看蓝宝石的镜面呢，我们用刀反复刮，刮不花，刮不坏。即使啊是从16层的高楼上掉下来，依然完好无损。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是防水防尘。20分钟过去了，你看它呀，依然走势精准，丝毫不受影响。它采用的是瑞士制表工艺，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水、抗腐蚀、防尘防震。整表耐用几十年，表盘表链含金镶钻，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
1: 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呢？百丽池金钻腕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啊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出去应酬谈生意，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高端奢华的手表一亮出来，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是的，没错啊，金钻腕表戴在手，福禄寿喜伴左右，高端奢华的百丽池金钻腕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吉祥如意。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活灵活现。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吉祥又如意，通通不要钱，免费送给您。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免费送，免费送，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我们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了，因为啊只有100个名额，全国都在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平时在商场看到那个百丽池金钻腕表都要2000多，今天免费就能拿到，还送那个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0: 这当然是真的。

0: 了，这是我们百丽池金钻表上市30年搞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并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员。
1: 哦，这么便宜。

0: 全部含金，而且检测结果上显示镶钻石手表，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金钻腕表，包括呢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这龙凤呢都是尊贵吉祥的象征，戴上以后呢不仅高贵，而且鸿运当头，好运连连，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啊，有任何的不满意您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那太好了，那我就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也送给我，对吧？
2: 那当然了，您拿到金钻腕表之后啊，如果戴得满意了，那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啊。
1: 好的，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来电。您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活动送大牌金钻腕表，还送龙凤吊坠，哎，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们从来不欺骗消费者，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呀、都是真实有效的，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我们厂家呢补贴中间差价，一方面呢是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实惠，一方面呢我们也省了广告费。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你们回去啊用的好了，就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推荐一下啊。
3: 哦，太好了，哎，那麻烦你多给我订几套吧。
2: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我们这次活动呢力度非常大，也要考虑到让更多的顾客朋友呢都能参与到活动当中，宣传我们的品牌，每人呢是仅限订购两套，因为咱们的价格呀实在是太优惠了，也请您啊多多谅解，不好意思。
3: 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都会送吧？
2: 对对对，那当然是啊，您收到之后呢记得要帮我们多多宣传。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这里呢也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只有100个名额，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所以没有抢到的朋友抓紧打电话了，那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呀。我们厂家承诺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仙，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

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

还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源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处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物字辈的大哥。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分析。
0: 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1: 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0: 正是。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戊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和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归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

0: 你继续说吧。你看到的这张1000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元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 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嗯，你说的非常正确。 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哦，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机。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 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这群畜生！另一方面，陈公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 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元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1: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0: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2: 哦，为什么？
0: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谷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晓英同志任副组长。 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哦，有效果吗？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的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
3: 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0: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公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功鹏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

0: 把厂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工鹏，由陈工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前夫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
1: 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2: 是的。
1: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2: 正是。
1: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
2: 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1: 来，我们坐下说吧。
2: 好，几个月
1: 来，我们前后派遣了5位侦查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完了。
2: 完了，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工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董财委的内参。 上面详细记载了华董财委侦查员晏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董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投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工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嗯。
3: 我明白了，黑市银元交易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
2: 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工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英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嗯，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2: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
1: 嗯。
2: 你真的见过？
1: 是的。
2: 在哪里？
1: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5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若影，
1: 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老丁，我到了吗？
1: 首长出事了。好，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货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货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0: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
1: 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
0: 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
1: 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
2: 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
1: 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哼，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董妈，
3: 对，
0: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2: 是，社长。
1: 社长，一号已经动手了。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0: 我们要去接车厢。
1: 老张，
2: 老张，
1: 王站长，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我来看看现场。
2: 好，你去休息吧。
1: 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2: 好的，
1: 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去。

0: 这就是五号包房。
1: 双英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1: 哦，什么意思？
0: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1: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

0: 行了逐一搜查。
1: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2: 应该是的。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
1: 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
2: 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1: 哦，是什么？
2: 你曾说过，是光复社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1: 是的。
2: 光复社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1: 对。
2: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复社，陈公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1: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2: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复社对着干？
3: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复社，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2: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1: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2: 哦，
1: 这次列车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2: 嗯，不错。
1: 由此推断，陈公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2: 有道理。
1: 燕双英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2: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1: 哎，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2: 嗯，
1: 走，我们下去吧。
2: 好。
1: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复社，关于陈公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2: 嗯，
1: 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2: 是的。
1: 说吧，要我做什么？
2: 滨海有几座监狱？
1: 室内有4座。
2: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1: 南市监狱。
2: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1: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2: 2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1: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2: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1: 双英，这次任务极端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2: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
1: 好吧，2天后中午12点，在南江路金门饭店大门前。
2: 嗯，记住了。啊，
4: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5: 正是。
4: 从哪里得到的？
5: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滨海的1315次列车时，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4: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5: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4: 南疆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5: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4: 是，我立刻出发。

0: 站住！快，打开门，快一点！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1: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呀？
2: 死囚犯野兽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2: 你们去那儿，
4: 跟我来。
1: 是。

0: 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2: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2: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2: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所以这个口感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0: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1: 迅速
0: 然后被人体吸收
1: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0: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0: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1: 没错。
0: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所以这个口感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1: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2: 迅速
1: 然后被人体吸收
2: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1: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1: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2: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边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3: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1: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2: 没错。
1: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所以这个口感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2: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1: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2: 对，
1: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4: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充中老年人骨营养。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确实牦牛很厉害，牦牛只生活在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它所吃的全部都是天然的，除此之外自然的散养，身强力壮，耐寒耐缺氧，所以牦牛全身都是宝贝。对中老年人，它的乳粉它的骨粉都是宝贝。第二个，牦牛这四肢它自身的骨骼特别好，哪怕在这个冰川雪水当中去浸泡都不会有问题。牦牛身强力壮，它会驮着很多的货物嘛，当做一种运输的动物。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更安全，更天然，更多效。今天带给大家就是牦牛壮骨粉，而且提取的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的骨髓粉，所以它的营养它的价值更好，而且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每一罐300克，基本上25克左右就可以冲到一杯，这一罐大概是可以冲到12杯左右，如果每天一杯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吃的营养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吸收。取一勺超细的牦牛壮骨粉放在水当中，你会发现
0: 在并没有搅拌的情况下，它能够迅速的被水分解，
1: 迅速
0: 然后被人体吸收
1: 溶解。所以牦牛的超细粉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吸收，钙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多少？800毫克。蛋白质的含量牦牛壮骨粉达到7900毫克，真正带给大家高浓度高含量鲜牦牛骨的超微粉。
0: 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来，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牦牛壮骨粉听我那好多朋友说呀不错，我喝了很满意啊。如果说再喝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更满意啊。
6: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我就介绍着
0: 牦牛壮骨粉。那么说到这个牦牛壮骨粉啊，补充中老年骨营养，我觉得中老年朋友需要它。
1: 在牦牛骨当中，第一它钙的含量特别高，第二它里面有天然的叫软骨素和骨胶原，这些都是对中老年人的骨头有到特别好的营养作用的。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嘛，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让您喝到营养的木糖醇的配方的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那这个平时我到市面上去买要多少钱啊？
2: 平时买贵，今天啊您算捞着了。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带给大家牦牛壮骨粉，动植物双重蛋白木糖醇的配方，口感又好，像搭配豆浆，像搭配其他的乳品都可以来喝。很多人会觉得像这样的牦牛骨粉喝起来有没有青山味啊？
0: 它喝下去淡淡的清香，又不会太甜，又不会太腻，
1: 没错。
0: 而且它如果搭配牛奶呀、果汁啊或者豆浆啊，又有不一样的风味，所以这个口感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牦牛壮骨粉补充中老年骨营养，
1: 一罐的市场价格是99元，今天29.8块，喝到全部都是超细的牦牛壮骨粉，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1: 对，
0: 而且是在30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我直接给到您全额的退款。
3: 你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一试，反正有30天无理由退货，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山间沃土，
1: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2: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3: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4: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0: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4: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0: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
5: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8: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9: 呀。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

0: 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磨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们，快一点！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2: 是。
0: 你们去那儿，找我来。
2: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
0: 你是怎么？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0: 是。
1: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了。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猜到什么？你是贼？
0: 嗯。
1: 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得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
0: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
1: 不光这些，还想听吗？
0: 还有别的。
1: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父长大，你师父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

0: 有的是李怀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麻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1: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0: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尖也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
1: 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兀字。 你是青帮？
1: 你能听懂切口啊？哦，是师傅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
0: 看来，你师傅在帮。
1: 啊，不，我师傅的师傅，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0: 哦，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戊字辈的老前辈。我师傅是合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我看也是。
0: 你这是做什么？
1: 付钱啊。主人不在家。
0: 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 不就是为了钱吗？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吗？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哎，你要走吗？
0: 不走干什么？
1: 主人回来，
0: 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呢？
1: 我叫小景帝。
0: 哦，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1: 哎，你。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

0: 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1: 钟鼎明？
0: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1: 哦，为什么？
0: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1: 哦，他在监狱里。
0: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
1: 哎，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
0: 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1: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
2: 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它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2: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

0: 道甘味。
1: 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
2: 怎么样，还喝什么？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
1: 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匕首十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
2: 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的。
1: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2: 彼此彼此。
1: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的逃出监狱。
2: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1: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

0: 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1: 越狱的事登报了，
0: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1: 职业秘密。
0: 我明白，告诉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
1: 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
0: 好吧，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
2: 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0: 你有什么好办法？
1: 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
2: 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
0: 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
1: 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0: 南疆西路70弄2号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
1: 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0: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去，而后再慢慢地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
0: 有些道理。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65弄9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1: 非常好，
0: 放手干吧。

0: 老丁啊，一号有消息吗？还没有，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是，
1: 我立刻去办。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早几天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哦，
0: 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杜马还没有到。还没有。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这一次例外。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
2: 是啊。
0: 什么逃犯？
2: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

0: 是团团转的。
1: 哦，有这种事。
0: 嗯，你快看看。
1: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0: 嗯，
1: 燕双鹰是京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字辈。
0: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20个了。
1: 戊字与水果月笙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0: 嗯，哦，这家伙打伤了2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2: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3: 是是是。
2: 哎，老丁啊，你去吧。
3: 哎，好。
1: 杜马
0: 啊，
1: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0: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1: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哼，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窜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20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怎么办。
0: 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4: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1: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4: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1: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
0: 啊，
1: 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0: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1: 哼，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0: 那社长的意思是，
1: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木板的下落。
0: 是。

0: 先生，请问几位啊？
1: 就我一位
0: 啊，请。
1: 好，我就坐这儿。
0: 请问你喝点什么？
1: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0: 啊，晚六时。
1: 啤酒。
0: 好，请稍后。
1: 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吗？
0: 啊，是啊。
1: 她叫什么名字？
0: 啊，先生，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
1: 为什么？
0: 啊，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这位马先生啊，是个有背景的人物，不太好惹。哎呦，哎呦，先生，谢谢，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1: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再跟我说说。
0: 哦，好好好，这个女的叫橘子，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
1: 哦，是这样
0: 啊。啊，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
0: 哎，
2: 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0: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2: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2: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2: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

0: 排与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与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与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2: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与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与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与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天。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0: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0: 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

0: 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4: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3: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4: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3: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
5: 先生先生
6: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能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3: 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7月23号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运行、公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扎实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和庆阳数据中心集群建设，提升数据供给能力和算力服务品质。要持续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体制、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要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产业转化、推广应用支持政策，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和人才引入力度，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要建立差异化监管机制，加快完善人工智能领域法规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文件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锤炼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始终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既重险绩又重前绩，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到实处，进一步涵养为民造福的深厚情怀，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进一步锻造科学决策的过硬本领，把握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发展与安全的关系，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规律、符合民意，进一步砥砺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以过硬作风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有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扛牢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网络生态治理机制，加强网络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数智甘肃建设，不断开创我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公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0: 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为全省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精准补短板、挖潜能、提质效，全力以赴促投资、扩消费、拓外贸、强产业、抓项目、惠民生，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真抓实干，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深化三抓三组行动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三不腐，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深化三抓三组行动，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研究了审计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做深做实主责主业，聚焦中心大局，开展审计监督，一体推进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全面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共甘肃省委7月23号下午召开半年经济工作专题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全省经济工作听取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
2: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通报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吴万华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会主委霍卫平、民盟省委会主委刘仲奎、民建省委会主委葛建团、民进省委会负责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委张元林、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郭天康、九三学社省委会主委吴震、省工商联主席郭奇志、无党派人士代表蔡小红做了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胡昌生说，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紧紧围绕十五五开局之年目标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大力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抓实抓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全省经济呈现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省级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把脉经济现良策，牵线搭桥引企业，传递信心、稳预期，民主监督解难题，为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省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聚焦强化产业支撑，献计出力，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我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入研究对策，助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扩大内需空间，献计出力，围绕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旅体建商一体化发展，在扩投资促消费方面提出务实建议，聚焦全方位开放献计出力，围绕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提升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质效，融入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等多线良策，不断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聚焦优化营商环境献计出力，围绕政策迭代升级、素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加强研究，开展监督，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胡昌生说，中共甘肃省委将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参政议政、履职尽责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共同推动我省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0: 甘肃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保持持续增长态势，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均实现增长，展现我省外贸韧性。据兰州海关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值98.2亿元，增长14.7%，进口值292.2亿元，增长8.7%。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增长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9.3%；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亿元，增长1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0.7%。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787家，比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五月增加55家。其中，国有企业进出口276.7亿元，增长12.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4.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6亿元，增长14.7%。甘肃台报道。
2: 5:20，新闻继续。入夏以来，我省部分地区遭遇持续高温少雨天气，旱情快速蔓延。省水利部门统筹调度，精准施策，打出一套监测预警、外引内调、节水保供、抗旱组合拳，全力守护农田灌溉与群众饮水安全。
3: 气象水文数据显示，六月至今，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0.6摄氏度，降水量较历史同期偏少40%，为196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第7少。面对旱情，省水利部门联合气象水文部门召开抗旱会商，对酒泉、张掖、金昌、武威、白银5市启动干旱防御4级应急响应，敦促21个县区同步落实应急举措。同时，省水利部门主动对接黄河水利委员会申请抗旱应急水量，同步申报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组织井电、引大等骨干工程，通过加大取水引水流量、延长取水引水时间等方式，增加供水、调配各类水库、塘坝、水池等调蓄设施，优化供水制度，积极储备抗旱用水。截至7月20号，引大工程累计调水1.88亿立方米，为兰州新区景泰调配0.51亿立方米应急抗旱水，井电工程输水3.18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多引水0.10亿立方米。各地盘活水库、塘坝、机井存量水源，武威依托水系连通调剂水量210万立方米，张掖启动73眼抗旱应急机井，酒泉组织拉水车、微喷设备开展生产自救。甘肃台报道。
2: 夏粮丰收，秋粮生产接茬推进。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据介绍，农业农村部将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重大灾情，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观摩交流等活动，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科学施肥、节水灌溉、叶面喷施等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同时，紧盯暴雨洪涝、高温热害、干旱、台风等重大灾害，指导落实清沟理伤、化控防倒、一喷多促等防灾减灾措施。在虫情防治方面，突出水稻2000害虫和稻瘟病、玉米鸣和南方锈病、大豆实心虫和根腐病等重大病虫害，开展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应急防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甘肃台编辑报道。今年暑假，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密集上新，来自武当博物馆的一批从未展出的古建遗构首次亮相。由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授权提供的梁思成手稿也与观众见面。场馆同步升级多元体验项目，推出榫卯拼装、斗拱拆解实操课程以及寻宝游戏、建筑主题辩论赛等活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四川四姑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成功拍摄到一段雪豹的活动视频，镜头清晰记录了这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珍贵画面。画面中，一只成年健康、体态壮硕的雪豹个体正漫步于陡峭悬崖之上。此次影像是继2019年首次拍摄后，时隔数年在临近区域再次捕获。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盛夏时节，山东深挖夜间消费潜力，整合商圈资源，盘活闲置空间，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供给，打造沉浸式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推动文旅休闲业态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消费动能，让夜经济焕发新活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近日，杭州一位50岁建筑工人高温作业后猛灌冰镇饮料，突发急性心梗，引起了大家关注。喝冰饮为什么有诱发心梗的可能？夏季应当如何安全补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高温天气下，人体血管处于舒张状态，饮用冰饮可能会强烈刺激血管，导致血管瞬间剧烈收缩，冠状动脉痉挛，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出现心慌、胸闷、胸口刺痛等症状，大幅提升急性心梗发病风险。夏天如何正确补水？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一次性猛灌一大瓶水，水分快速进入血液，可能增加心脏负担。水温适宜是关键，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会大量出汗，要适当补充电解质，如淡盐水、一升水加小半勺盐，或者吃根香蕉、喝碗绿豆汤。同时要警惕高糖饮料陷阱，奶茶、碳酸饮料、果汁饮料含糖量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让人越喝越渴。甘肃台编辑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安理会和平解决争端问题公开辩论会上表示，中东局势正持续恶化，整个地区被卷入不断扩大的对抗循环，局势正在失去控制，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未来几个月，加沙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的人数预计将增至140万，约占当地人口的70%。他呼吁加强联合国的斡旋作用，并敦促安理会尽早采取果断行动，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欧洲央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和2.65%不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当天表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及其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很可能导致欧元区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维持高于目标水平。澳大利亚统计局23号发布数据显示，6月该国新增就业7.63万人，大幅超出市场预期。全职与兼职岗位同步走强，显示劳动力市场持续回暖。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央行在应对通胀方面有了更多政策空间，未来或将进一步加息。受燃料价格上涨推动，澳大利亚通胀持续攀升。今年以来，澳央行已3次加息，当前基准利率为4.35%。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3: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全球诸多创作格局。在非洲国家乌干达的音乐领域，人工智能正成为音乐人的新伙伴。如今，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各地的录音室中，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融入创作过程。从音乐创意到混音，再到母带处理，人工智能软件正在改变音乐制作的方式。对许多艺术家来说，这项技术降低了成本，并打开了通往专业级制作的大门，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原创性、版权和音乐灵

0: 魂的深层讨论。法律专家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超过旨在保护原创作品的法律法规，更新版权规则将是解决作品所有权以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问题的关键。
1: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雨后在甘肃庄浪，连片的梯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绘就黄土高原独有的清凉胜景。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今天我来到了卓尼县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在这里有一位给水与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他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地下生命线的安全与稳定。我身后就是卓尼县污水处理厂的两排生物池，这会儿我已经戴上安全帽、防护口罩，准备去里面找吴书记。吴书记，您好，吴书记，一早就在忙呢。
1: 是这样，把你开好，这个日历和你预期搞好，你都找到了。
0: 嗯。
1: 现在是这个日历让预期都找到了，现在
0: 检查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运行正常。
2: 从隔栅拦截杂物到深化池分解污染物，再到深度膜处理，每一道工序都直接决定出水水质。
0: 吴书记，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咱们一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呢。
1: 2023年的开始就是直接改造了，现在是日子B，现在就升级为日子A了。从改造呢，因为那个污水管进入我们那个主干线，从主干线之后进入我们的次干线，来回进入这个，那个暖车间之后进入这个生化池，生化池之后通过渗出的之后是进入那个。就是大便之后就正常排放了。
0: 看着身后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真的是让我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给排水人工作的艰苦。一级 A 它提升了这个排放标准之后，对咱们的生活和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直接影响啊？
1: 你之前是说这，日出的主要是月城一千方，现在我们每天可能就是达到了3000多方，但是6000方是月城出入的。
2: 工艺升级的实际效果。

0: 最终要靠出水水质来检验。现在我们就跟着吴书记去厂区的出水口，亲眼看看处理后的水质变化。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所有的污水处理过来，从这个地方是排了出去了。
2: 哦，污水处理过来就是从这排出去了，
1: 是吗？从这排出，这就是我们的排污过程。那个地方有我们的排污口呢。
2: 嗯，
1: 它是就是那啥啥是国家发改委取得一个。
2: 那咱们整个卓尼县城的污水都是在咱们这一块，
1: 哎，就是这里
2: 是吗？哇，真的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在咱们污水处理厂，咕咚咕咚冒泡的污水到这里面就已经非常清澈了。
1: 排在里
0: 面。那现在我们能看到就是。全县这个污水进来的时候，它这个 COD 数据是278.12。
1: 哎，对对对。
0: 那在，咱们进行一个污水处理之后出水的时候，咱们这个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1: 它日志现在是我们是日志的标准是小于等于50。
0: 哦，就是 COD 在出水的时候，它必须数值要小于等于50。
1: 哎哎，它
0: 就是等于是要比50小。
1: 哎，在这个范围的就是其实达到
0: 标准，
1: 哎，达到标准的。
0: 如果说污水处理守的是城市的出口。供水保障守的就是民生的入口。现在我们来到了城西净水厂，这里是卓尼县城供水的源头，属于整条工作链的前端核心环节。自来水在这里完成净化、消毒检测，合格后才会送入城区管网。
1: 我们的工作就是随时随地要观察呢，要观察这个水的开安的情况，
2: 嗯，
1: 是否就是它这个。正常，那我们的现在就是按这个是一个检测，
2: 检测，
1: 这是就是供水日检测，日检测就是每天就这是检测一次，如果是达标，还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合格的话才能往下走。
0: 您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辛苦吗？
1: 哎，还是为了我们城区供这个城区供水是那辛苦也是应该的呢。我们全县就多少人在这吃水着呢？说不辛苦那是不可能的，但是辛苦是应该的。
0: 合格的自来水从净水厂产出后，就要通过密布全城的地下管网送到千家万户，而管网的日常运维和应急抢修，就是吴小强和团队另一项最核心的工作。
2: 给排水人守护的是城市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听吴书记说，有一处水压不稳，他们已经下去检修了。这个井已经感觉就是2米多高，但是对我这个外行人来说，还是有点压力的。
1: 修了就还能看这个螺丝，修着感觉你吃得动，就是，成。哎，这阀门，呀，我们现实的所有管网就是全部连通着的，但是一分段一阀门啊，这就是出现问题的一个分段阀门。
0: 但是这对于你们的工作来说，其实也特别考验你们的记忆力。尤其是遇到这个突发事件，
1: 就是，
0: 我们也处于一种工作的紧张状态。我一下井，我就要分得清楚哪块哪一个阀管的是哪一片区域。这个弄错了可是一个。
1: 弄错了，那就上面那是我们这次水来的这个，那如果弄错的话，水排不出来呢，没办法维修。这个说的说，这个所有的公司的这个供水的管道的这个阀门、管网，这个那什么都是。
3: 用动物来形容的话，它就是我们心中的黄牛吧。
0: 像老黄牛一般的人，是吗？
3: 对对对，所有的那个城区管网的那个，路线，然后分布，然后以及它的那个。阀门，然后我们需要维修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们阀门在哪里，然后哪个阀门就是管着是哪一片区域，是这样。
4: 我们吴书记就是一直服务在第一线，帮助我们现场指导解决问题，咱们整个县城的供水，及时进行服务，及时进行抢修，为咱们全县县中提供安全的、质量达标的自来水。
0: 像这样随叫随到的管网抢修，在吴小强28年的职业生涯里，已经记不清发生了多少次。而其中最让他难忘的是2015年春天那次连续奋战的深夜抢修。
2: 那咱们俩现在脚底下这个是您当年就是2015年抢修的这个，
1: 哎，就是这个地点，就是这个地点，在我们单位的下面，你看就是这个地点。
2: 对对对，
1: 是就是那个是供水管道，当时有可能是压力是大嘛啥事，当时破裂了，管子进入城区的那主管道，特别就是日管是就是城区全部没有水了，所以说
2: 咱们整个县城当时水直接就停了。
1: 哎

0: 提了，最那么就加班加点的时候就坐着的，坐到平时坐到坐着和电。
1: 连夜抢修。
0: 连夜抢修。
1: 连夜抢修管道，那当时冷不冷？
0: 那肯定冷得很啊，三月份，那么三月份，那么这里面的装的线的话，五月份才其实工作的呢，三月份真是最多的时候。
2: 当年的抢修点早已恢复平整，桃河水依旧静静流淌。吴小强亲眼见证了卓尼给排水事业的变迁，也把自己的青春融进了这座城市的地下脉络里。
3: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4: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3: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5: 赚到一点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6: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3: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0: 各位好，欢迎回到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大暑节气，雨和热也都处于巅峰状态。近期我省多地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西西部更是不下40度。明天就要进入到中伏了，这是高温河汛的集中阶段，高温高湿将会更加明显。除了做好日常的防暑降温措施，更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补水。不过27号以后，河西以及河东高温就将会有明显的回落，尤其是40度高温基本上退出河西舞台，而中部地区的气温下降会比较缓慢，高温将会持续到29号左右。来关注一下预报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其中在庆阳市的东部、甘明山区还有祁连山区的西部应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午时将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酒泉市阵风可达7到8级。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酒泉阴转晴，20到38度。嘉峪关阴转晴，23到38度；张掖阴转多云，22到39度；金昌晴转阴，22到38度；武威多云，23到38度；白银多云，19到34度；宁夏晴，15到34度；甘南多云，8到28度。定西多云转晴，16到30度；陇南晴，24到36度；天水晴，22到36度；平凉晴，18到32度；庆阳晴，21到29度；兰州新区晴，16到32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18到3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阴转晴，19到37度；威县多云转晴，21到36度；临盘多云，9到29度；汤县多云转晴，18到34度；两当晴，20到36度。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出盛世乐章。

0: 城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0: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2: 转到人家采服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3: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
4: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观众朋友们，今天强力向您推荐这个非常好吃的星宝去皮鸡腿，真空包装，常温储存，开袋即食，您打开一袋，香气马上就溢出来了。您看，这是一整只大鸡腿，而且已经去掉了鸡皮，全是实实在在的瘦肉。它的做法很讲究，先卤熟以后再微火烤制，既保持了鸡肉的鲜嫩，又去掉了多余的油脂。它的配料也是简简单单，没有厚重的调料味，咬一口，锁在里面的肉汁就爆出来了。咸淡调得刚刚好，都是鸡肉本身的鲜香。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星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去皮鸡腿选用的是优质鸡腿，经过细致处理，把鸡皮和多余的脂肪都去掉了，所以您拿到手的全是紧实的瘦肉，吃起来清爽不油腻，卤制的特别入味又软烂，经过微火烤制的表面干爽紧致，肉质特别嫩，咬上一口嫩嫩的，不干不柴，咸香适中，越嚼越香，配饭配粥都合适。它是真空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家里备几袋，车里放几袋，外出包里放几袋，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开袋即食，连加热都不用，特别省事。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星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去皮鸡腿。 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大家都知道鸡皮是鸡身上脂肪最多的地方，去皮之后脂肪含量大大降低，只剩下紧实的瘦肉，吃起来不油腻没负担，老人放心吃，吃法也特别多，怎么吃都香。怎么吃都方便，开袋即食，当零食啃，或者当加餐垫肚子。中午不想做饭，开一只鸡腿，配上蔬菜和米饭，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营养健康餐。不想凉着吃，微波炉转一分钟，热乎乎的，跟刚出锅的一样，满屋子都是肉香。撕成丝，做成清爽的鸡丝凉面，或者夹在馒头里直接吃，都特别香。配粥也合适，一碗杂粮粥，一只鸡腿，咸香搭配的刚好。出门旅游，坐火车，去公园，包里三两袋，饿了随时吃。很多聪明的顾客赶上活动就会买上很多，放在家里，大人孩子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新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新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吃肉不好嚼不好消化，您就常备这个新宝去皮鸡腿。它的皮已经去掉了，不油腻，肉是紧实但不老，不费氧，老人孩子也能轻松吃，不费氧也好消化。真空包装，开袋即食，不用开火，省事。平时放几袋在家里，老人想吃了随时拿一袋，方便又安心。它不是零食，是实实在在的肉。开袋即食，顶饱又解馋。家里来客人了，切一盘就是一道菜。晚上饿了，开一只垫垫肚子。出门锻炼带着，随时补充能量。一只鸡腿下去，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新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五个再免费送您五个。49元到手10个新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1: 老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结账。
2: 不用进了，快走吧。
1: 先生，你这是
2: 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
1: 哎，你过来。
2: 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1: 是的，怎么样？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2: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
1: 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呀！你，哎！

0: 你要做什么？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1: 同意。

0: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的挑。哦，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哎，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租啊，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1: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嗯，好，哎，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啊，
2: 阿婆，这样，我先租一年。
0: 哦，一年啊，先生不用这么多的，
2: 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
0: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哎，包你满意的啊。
2: 哎，阿婆，
0: 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啊。
2: 阿婆。
0: 我没有反悔，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
2: 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丁昌里，
0: 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2: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0: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会要牌吗？来啊来啊来啊！

0: 哎，这位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快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请诸位上演。
2: 这副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
3: 最大的就是四
2: 十，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肯定是作弊呀！
0: 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1: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

0: 有什么可说的？好了，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就不让买，架起来！啊，这怎么回事？
1: 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吧，都是他，他让我来的。啊！我的小姐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这来捞一票，我当场就答应了他。
0: 哎呀，嗯，说，是谁让你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臭婊子，我再问你一遍，是谁让你来的？
1: 来的，我知道，是小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你知道，老大，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你要是说了实话。
0: 饶你一命，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事之后给他300块大洋。好，好极了！这个鸭屎臭，给我听好！
2: 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别！我不知道什么大小东会，你也不认识马志成，刚刚那是我师父。
0: 臭娘们，死到临头了，知道害怕了。这些话刚才你为什么不说？你准备死吧！
3: 不好意思啊，吓到各位了啊！大家继续玩吧。接着玩，走。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等等。哎，这是谁？
4: 这是谁？
3: 不知道。这位兄弟，是跟我说话吗？
4: 放开他。
3: 说什么？
4: 我让你放开他。
3: 哎，
4: 嘿，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

1: 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
2: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
2: 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

0: 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吧？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
1: 记号，
2: 这有记号。
0: 这张
3: 记号呢？
0: 草花九。
1: 好，这是草花九，
4: 这有记号啊。
0: 这张红桃勾。
1: 哎呦，这是什么？
0: 这张红桃四，
1: 真是红桃四，
5: 是啊，
6: 这记号，
7: 我来挑一张，你能说对吗？
8: 这是骗人的，哎，你赶紧帮我抽一张，赶紧帮我抽一张啊！
7: 大家都看到了啊，
9: 看到了，
7: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张牌是红桃五啊。
10: 真是黑了心了，
11: 是肯定作记号，
7: 这是黑心的赌场，咱们以后啊不能来呀。
1: 就是
0: 刚刚这个人说别人说的事呢，可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1: 说的真是黑了心，
12: 难忘的
1: 十赌九骗。
12: 是啊，
7: 我们玩你他娘找死。
0: 手脚，嘿，怎么样？
8: 我们过来了，西康这边就没事，
0: 答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0: 厉害呀！
1: 老大，别打了！
0: 再来呀！
1: 别打了！老大，
2: 现在想起求饶来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来呀！我就站在这儿。本来你有机会的，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打。看看你这副德行！啊！想什么？正打熊猫是吗？
3: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
2: 你说什么？让我放过你？
1: 别打了，老大！
2: 我凭什么放过你？
3: 老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4: 刚刚这小子耍狠的，现在就怂了。
5: 是啊，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4: 可不是吗？
2: 诸位，
5: 这怎么？
2: 我和这个兄弟啊，谈点正事儿。
5: 我知道。
2: 今天营业就到这儿了，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小锦弟，去关上大门。一炉香烟往上升，
6: 三老四少坐堂中，
2: 弟子上香把祖请，
6: 迎来祖师潘乾翁，
2: 二炉香烟举在空，
6: 三老四少喜盈盈，
2: 师长迎来上面坐，
6: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2: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6: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2: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6: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贵师尊信了。
2: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零。
6: 那大哥贵姓啊？
2: 在家姓燕，出门姓潘。哎
6: 呦，物资本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2: 好了，你排行第几啊？
6: 小弟头顶绝字，脚踏万字，怀抱青字。
2: 哦，原来你是青字本。你老头子是谁？
6: 是绝字本的任逍遥。
2: 任逍遥？没听说过。
6: 哦，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2: 哦，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6: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栋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
2: 他的靠山是谁？
6: 这个就不知道了。
2: 你继续说吧。
6: 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2: 哦，是这样。小金弟
7: 啊，
2: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7: 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6: 哎，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2: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锦弟的师父，他才是挑头。
6: 奶奶的，便宜那个王八蛋！
2: 马志成欺负你们，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吗？
6: 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然怎么办呀？
2: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0: 大哥，赶情！哎呀，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缉捕车的那位，青帮兀子辈大哥。哎呦，是他呀！
2: 真的是他！
3: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报上说，那兀子辈大哥叫叶双英。
1: 对，
0: 报上说，我就是叶双英。
1: 哎呀，
0: 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哎呀。
1: 烂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老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0: 对，是，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
1: 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4: 是啊，大哥，
5: 跟了您了，
4: 跟了您了。
0: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1: 哎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0: 对，是，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1: 这不，这大哥，
0: 什么这那。
6: 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大哥，拜大哥。好，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许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 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

0: 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

0: 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

0: 上店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2: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1: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2: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1: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3: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4: 转到人家财富嘛，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5: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6: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7: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0: 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哥，感情，哎，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缉捕车的那位，
2: 青帮物资被大哥，哎呦，是他呀，
0: 真的是他，
1: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3: 报上说，那位物资被大哥叫燕双鹰，
0: 对，
1: 报上说，我就是燕双鹰，
0: 哎呀，
1: 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0: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4: 对，
0: 是，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5: 是，
6: 大哥，
5: 跟了您了，
6: 跟您了。
0: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6: 哎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0: 对，是，
4: 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不，这大哥，
4: 什么这那。
0: 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
1: 大哥，拜，
0: 大哥，
1: 大哥，
0: 好。
1: 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嗯，
4: 好，
1: 他叫齐彪。
4: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1: 好，
0: 谢谢大哥。
1: 哎，
0: 自己跟大哥说。
1: 大哥，我叫魏守桥。
4: 大哥，我叫毛五角。大哥，我叫阿亮。我叫阿发。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的。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 哼，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0: 出到这儿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谢谢你啊，你走吧。
1: 大哥，你怎么还不走？你让我去哪儿啊？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
2: 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卖，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不，我不要。为什么？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1: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我想跟着你。跟着我？
2: 嗯。 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1: 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2: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1: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2: 不行，绝对不行。
1: 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2: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1: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3: 没事，
2: 跟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1: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4: 什么呀？
2: 你先起来。
1: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3: 就是怎么了？我可还是
2: 起来。
1: 我不
2: 听到没？
1: 我就不起来。
2: 干什么了？
3: 干什么了？
1: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二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大家听听他吧。
5: 你这个人也太狠了吧！
6: 就是，
5: 他是你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7: 就是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8: 太这样了。
9: 是啊，解放了，不兴买卖人口。
7: 就是
9: 呀，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2: 诸位，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10: 子。哎呀，我是这样。
7: 赖什么呀？
10: 你简直是六亲不认呐！
11: 就是
12: 旧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7: 怎么这么
5: 狠心了？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2: 对。哎，诸位，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抬不起。
13: 这样大叔，
2: 连亲人都没有。
1: 谢谢。谢谢大家。
9: 哎，没事，让吧。
1: 你亲口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你这么大的人物，说话不会反悔吧？
2: 你说错了。
1: 你反悔了？
2: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我？你说呢？
14: 哎，走，
15: 好嘞。

0: 一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态度。哼，
1: 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
0: 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哎，
2: 在办公室等了一半天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这儿去了？没找到你，好了好了，快走！哎呀，老板，杜总，哦，了不得呀，马老大终于来了啊！对不起。
1: 小弟来晚了。不晚，
2: 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1: 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
2: 不敢，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吧？
1: 不敢，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志成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实在是有失耽搁。哦，对了。 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2: 嗯，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哼，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家，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
3: 啊。
0: 杜总，这是假钞吗？杜总，这是新版。
1: 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一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你放心吧。
1: 好了，我就走了。啊。

0: 小马子，欢姻缘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嗯，哎，
1: 杜总慢走。
0: 嗯，好。
1: 哎呀，总算是走了。
2: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啊？
3: 哎，啊，橘子呢？
2: 在舞女房呢。
3: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2: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
3: 哦，为什么？
2: 他的保镖在对面咖啡馆被人打了。
3: 有这种事？
2: 嗯。
3: 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2: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个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他，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3: 是啊，老大。
0: 他奶奶，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马爷的脸呢。
0: 无私，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4: 是，我马上去办。嗯，走。
5: 好了，别生气了。等无私找到那个王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
1: 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
5: 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吓死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5: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5: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怎么了，五四？慌慌张张的，
1: 对不起，大哥。
0: 又出什么事了？怎么阿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什么？人呢？
1: 就在门外。
0: 叫他进来。
1: 是。
0: 进。
1: 老大，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和萧锦帝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大国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0: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
1: 啊？
0: 什么？说了没有？
1: 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嗯，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
0: 什么？
1: 你小子不敢说，
0: 说，
1: 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0: 这些话真是他说的？
1: 真的。
0: 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的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好啊，好啊，这个九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他非但不领情。 还说出这样的话，哼！这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五四，大哥，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只要九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2: 是，
0: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嗯，
2: 大哥，您看朱五和八六怎样？
0: 朱五、王八六，对。
2: 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
0: 人呢就在门外，让他们进来。
2: 是，
0: 你们两个进来。
3: 马爷，
0: 就这样吧。
2: 是。

0: 事成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1: 多谢马爷，您就请好了。是。

0: 这里是赌场，赌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疆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2: 嗯，
0: 也让社长和杜总看看咱们的能耐。
2: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去吧。
2: 是。

0: 你又要杀人？
1: 你不是说过，就喜欢看我杀人的样子吗？
0: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1: 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0: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酒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1: 谅他一个小小的酒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0: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1: 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

0: 正是他的对手。
1: 哦，
0: 他太冷静了，冷静的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橘子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1: 你好像很欣赏他。
0: 你错了，是害怕。
1: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0: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1: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享。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交给你了。
0: 嗯。

事儿。

0: 出事儿了！哎呦，你这唠叨什么呢？
1: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啊，你只能出去，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呢。
0: 出去
1: 是？哎，什么？哎，竟把他要下毒手！
0: 什么事一点都不要紧啊。

0: 几位？那您坐哪？
1: 那里吧。
0: 那是贵宾厅，收费很贵的。
1: 我问你价钱。
0: 对不起啊，您请。这里吧台中的酒，您可以随便饮。那要请舞女，
1: 你说呢？
0: 啊，对不起，我去叫大班来。橘子姐，
2: 先生，晚上好啊！
1: 你好。
2: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2: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2: 你想怎么样？

0: 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1: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0: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1: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0: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5: 这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0: 临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十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 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这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生活照耀每一寸热土。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主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观众朋友们，今天强力向您推荐这个非常好吃的星宝去皮鸡腿，真空包装，常温储存，开袋即食。您打开一袋，相信马上就溢出来了。您看，这是一整只大鸡腿，而且已经去掉了鸡皮，全是实实在在的瘦肉。它的做法很讲究，先卤熟以后再微火烤制。 既保持了鸡肉的鲜嫩，又去掉了多余的油脂，它的配料也是简简单单，没有厚重的调料味。咬一口，所在里面的肉汁就爆出来了，咸淡调得刚刚好，都是鸡肉本身的鲜香。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 原价69元5个的星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5个再免费送您5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杏鲍去皮鸡腿选用的是优质鸡腿，经过细致处理，把鸡皮和多余的脂肪都去掉了，所以您拿到手的全是紧实的瘦肉，吃起来清爽不油腻，卤制的特别入味又软烂，经过微火烤制的表面干爽紧致，肉质特别嫩，咬上一口嫩嫩的，不干不柴，咸香适中，越嚼越香。 配饭配粥都合适，它是真空包装的，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家里备几袋，车里放几袋，外出包里放几袋，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拿，开袋即食，连加热都不用，特别省事。好消息，好消息，星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 原价69元5个的星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5个再免费送您5个，49元到手10个星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大家都知道，鸡皮是鸡身上脂肪最多的地方。去皮之后，脂肪含量大大降低，只剩下紧实的瘦肉，吃起来不油腻，没负担，老人放心吃。吃法也特别多，怎么吃都香，怎么吃都方便，开袋即食。 当零食啃，或者当加餐垫肚子。中午不想做饭，开一只鸡腿，配上蔬菜和米饭，就是一顿营养均衡的营养健康餐。不想凉着吃，微波炉转1分钟，热乎乎的，跟刚出锅的一样，满屋子都是肉香。撕成丝，做成清爽的鸡丝凉面，或者夹在馒头里直接吃，都特别香。 泰粥也合适，一碗杂粮粥，一只鸡腿，咸香搭配的刚好。出门旅游，坐火车，去公园，包里三两袋。

随时听。很多聪明的顾客买上活动就会买上很多，放在家里大人孩子都爱吃。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新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5个再免费送您5个，49元到手10个新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吃肉不好嚼不好消化，您就常备这个新宝去皮鸡腿，它的皮已经去掉了，不油腻，肉是紧实但不老，不费牙，老人孩子也能轻松吃，不费牙也好消化。真空包装，开袋即食，不用开火，省事。平时放几袋在家里，老人想吃了随时拿一袋，方便又安心。它不是零食，是实实在在的肉。开袋即食，顶饱又解馋。家里来客人了，切一盘就是一道菜。晚上饿了，开一只垫垫肚子。出门锻炼带着，随时补充能量。一只鸡腿下去，实实在在的满足感。好消息好消息，新宝去皮鸡腿优惠活动开始了，每单直接补贴20元，原价69元五个的新宝去皮鸡腿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顾客，买5个再免费送您5个，49元到手10个新宝去皮鸡腿，现在打电话马上就寄出，给您包邮送到家。鸡腿去皮脂肪少，开袋即食味道好。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生，晚上好啊。
1: 你好。
2: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2: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2: 你想怎么样？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跳。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是他。
1: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0: 那谁来教我呢？
1: 他们会效劳的。
2: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在问你话呢。
0: 难道我不是吗？
2: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0: 你在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没有。
4: 为什么？
2: 走运。
0: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
2: 先生，您别生气。
0: 有枪了不起是吗？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2: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
0: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不敢，那就让我来。

0: 还想玩枪吗？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不来扶我？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谁，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喜欢看的。
0: 你喜欢看我？
1: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0: 能问个问题吗？
1: 当然。
0: 无私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1: 就像这枚戒指。
0: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1: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0: 给我戴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1: 因为你是马。

0: 怎么知道？
1: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0: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1: 你说呢？
0: 你们都很幸运。
1: 非常感谢你陪我跳舞，我该走了。
0: 你要走？
1: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的。
2: 千万别跟马老大说我尿裤子的事儿，那我可就完蛋了我呀。求求你好妹妹，这些年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啊。好妹妹，你也看见了，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妹妹，求你帮帮我啊。好妹妹，好妹妹，我求你了，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活菩萨，你
0: 好了，你快走吧。
2: 谢谢。

0: 对不起，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啊，
0: 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小马警被部队找来。
1: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
0: 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看我，
1: 来，请吧。这边。

0: 请进，请坐。好，来，喝点水。好，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还要吗？哦，我自己来吧。
1: 这是你的家？嗯，是。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
0: 很安静，也很安全。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怎么知道？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

0: 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
1: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1: 我看了报纸。
0: 什么报纸？
1: 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
0: 你要举报我吗？
1: 你说呢？
0: 不知道。怎么说呢？如果你举报了我，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
1: 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
0: 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
1: 可是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
0: 有什么用？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1: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0: 那倒没有。
1: 为什么？
0: 懒得费口舌，即使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你？
0: 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1: 在滨海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
0: 公平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1: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0: 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
1: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
1: 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0: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
1: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0: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1: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
0: 假的。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
1: 还会来吗？
0: 有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1: 我已经想到了。
0: 哦，
1: 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用了一个野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我说的对吗？
0: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
1: 我一直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0: 好，当然，我当然还会来的。

0: 哦，我走了，请回吧。
1: 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
0: 哼，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1: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
1: 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哎，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
0: 却要跪在这里。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哼，
1: 哎，你想的还挺周到。
0: 你在这儿跪了多久？不知道，几个钟头吧。你跪了几个钟头？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
1: 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我没想当你的徒弟，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你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吗？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 听话，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你在耍无赖，实话告诉我，我最不怕流。

0: 我们就是来帮忙无赖。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1: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0: 因为你是好人。哼，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啊？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能分清好坏。 我萍水相逢，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在赌场门前。
2: 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父，早晚会死在他手中。”
1: 不错，这话我是说过，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父，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吗？
0: 除了偷，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如果有一天…… 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头。那时你会感到内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酒头那些人手中。嘿。
1: 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我跟在你身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如果我说不呢？
1: 就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再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行了行了，别说了。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
2: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坏就坏在，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
0: 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
2: 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
0: 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万人看见，这像什么？这是。你放心，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儿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
2: 好吧，我答应。真的，太好了！哎，哎呀，哎呀，你啊，先别高兴太早了啊！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 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来，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先试一试。如果不行，你还是得离开。
0: 哥，你就放心吧，肯定行。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嗯。

0: 看你吃饭真香，好吃吗？嗯，好吃。你别说啊，你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不像你说的，除了偷什么也不会。切，
1: 做饭算什么呀？只要是女人，哪个不会啊？
0: 哦，对了，还有小菜呢，我先给你拿去。嗯。
2: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
0: 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2: 哦，哎，小锦弟，南江路这一带你熟吗？
0: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啊？
2: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
0: 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哦，
2: 为什么？九号赌场不像南
0: 江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2: 嗯，是这样。
3: 而南江西路上的弄堂。
0: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
2: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来。
0: 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南江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4: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不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鲜香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
4: 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 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先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
5: 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东市带鱼中间段。 我先来尝一口，嗯，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6: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6: 啊，叔叔啊，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鲜县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

0: 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县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县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鲜县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县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8: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10: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儿就有意义了。

0: 生态重阳，激活山间沃土，
1: 赚到一点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2: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0: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蒙币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3: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5: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6: 杀！
7: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9: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0: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8: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9: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11: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小锦弟，南江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0: 这里的人都是穷人，不像南江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嗯，是这样。而南江西路上的弄堂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
1: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嗯，哎，小的会歌舞厅，你熟吗？
0: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5-10号杀手，南江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 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嗯，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嗯，你见过她？
1: 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约法三章，问一下都不行。门在后面。哎，好好好，不问就是了。
1: 饱了吗？嗯。啊，我来吧。嗯。哥，吃饱了吗？
0: 啊，饱了。小锦弟啊，嗯，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1: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0: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1: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场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南江路上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0: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1: 嗯，原来南江西路上有座天禅大戏院，你知道吗？
0: 哦，知道。
1: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 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场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得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 那就是为了女人了。哦，我听师傅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小林托人，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
0: 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
1: 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
0: 对，就这么办了。

0: 你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

0: 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1: 周总啊，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0: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那条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1: 哦，
0: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杜总。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物。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1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1: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下面你想怎么做？
0: 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1: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情解决。
1: 我立刻到城管会与警备部队的负责人接洽，记住，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不但我们内部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增加，就是敌人也会起疑的。继续找找。
2: 金帆一台，21点开盘，诸位请下注。
3: 我还要牌，
2: 钱家要牌，
4: 准备行动。
1: 是。
5: 动手吧，靠近点再动手。
6: 21点，
7: 这位客人，房子里电闸出了问题，
8: 真是
7: 要打烊修理啊！
8: 火了，
9: 火了！
7: 今天我们。厂子里所有客人的赌账全都算在我九头身上，哎，大家就请回吧。哎，请回吧。
10: 刚才我抓一把好牌啊。
11: 是吧？
0: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10: 是。

0: 在做什么？
1: 没什么。
0: 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
1: 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0: 这还像句话吗？

0: 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哪有，只是有些不太舒服。是不是生病？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等等，不对。
1: 你有事瞒着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别再问了，已经过去了。我已经问了两遍了，我不想再问第三遍。
0: 他来了。
1: 谁？
0: 咖啡厅。
1: 什么？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0: 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只有他一个。
1: 只有他一个人。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那无所为什么不动手？是我让他不要动。为什么？
0: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会翻出别的事情。
1: 便宜了他。
0: 哎呀，算了。
1: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哼，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
0: 哪里呀？我只是不希望再出事了。
1: 不对，你是在替他说话。 陪他跳舞了，是吗？

0: 诚拒绝他，让他杀了我。
1: 大哥，那个
2: 他来了，是吗？
1: 是，是。
2: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0: 是我没有让他告诉你。
2: 又是，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0: 是的。
2: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0: 他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3: 是啊，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0: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了，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2: 当然不会，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你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它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听到了吗？
3: 是，听到了，
2: 滚！我要在你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你听到了没有？再问一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0: 劲舞厅啊。
1: 劲舞厅？
0: 是啊，去找马志成聊聊。
1: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计时出来谈判吧。我们怎么进去？
0: 我改主意了。
1: 改主意了？
0: 走吧。
1: 哎，我回去叫人。
0: 叫人干什么？
1: 就咱俩进去。
0: 是啊。
1: 哎呀，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好了，走吧。
1: 哎。
0: 像庙天王，放松点。
2: 先生，先生，您又来了。
0: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2: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0: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2: 好好，二位还是坐贵宾厅吧。行。
1: 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0: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下。
1: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蹦蹦直跳，我都快紧张死了。
0: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1: 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0: 你呀，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1: 大哥，你说什么？
0: 你很快就会明白。
1: 大哥，您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啊，他的手下养了40-50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3: 已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
1: 都收到自己手里。
0: 嗯，
1: 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0: 这9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1: 是啊，咱们9号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那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
0: 哎，你可真是个婆婆嘴。好了，坐下来，喝喝酒，听听音乐，啊，去。
4: 你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儿，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儿？
0: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
4: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0: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4: 他会杀死你的。
0: 他？

0: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40多名枪手，所以要求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1: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吗？
0: 我并不希望你死。
1: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队长，没有要死的意思。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1: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的。
0: 你好像在开玩笑，你不害怕？
1: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哎
0: 呀，你真的要见他？
1: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0: 相信你会后悔。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0: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1: 就这样走了。
0: 说句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1: 你希望我来？
0: 一直让我祈祷你不要来，否则会遇到危险，可情感却无法支配。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疯了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1: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0: 这算是真话吗？
1: 一个小小的马志成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0: 小小的马志成？
1: 是啊，对于你们来说他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他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要比他重要很多。
0: 我该相信你的话吗？
1: 这就要你自己来决定了。

0: 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高兴。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0: 你可真慷慨。
1: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0: 你是谁？
1: 我是马志成。
0: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1: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0: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1: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0: 昨天我就来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1: 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0: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3天时间，3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1: 大哥，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3天，你只有3天的时间。3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看上了这间舞厅，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2: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0: 笑够了吗？记住，3天，你只有3天的时间。
1: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舞厅，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0: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3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1: 不，你走不了。
0: 走？
1: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
3: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 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7: 一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胶、林色素、林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8: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
7: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8: 美味更营养。
7: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8: 老少皆宜，好消化。
7: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益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

0: 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2: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 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6: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十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一鲜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5: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9: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10: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9: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 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0: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0: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儿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4: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6: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8: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7: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元，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肝胃，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先备窍，焕活元气，备显俏丽，美由自己定义。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

0: 大哥，
1: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2: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3: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爱上了这间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2: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4: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五金，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2: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4: 不，你走不了。
2: 哦，
4: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2: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2: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啊，还是不知死活。
2: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4: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2: 你肯定吗？
4: 你说呢？
5: 别动我们老大，你冲我来。
4: 哦，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5: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4: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
5: 哼，正是。
4: 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6: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4: 叶双英，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2: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4: 当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2: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0: 咱们有话好说。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把箭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
1: 谈？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0: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2: 你呢？你很害怕是吗？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他很危险！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
1: 别开枪！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晚上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这位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2: 哎呀，不不
0: 不，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1: 老大，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3: 哎，你们这群废物，枪开就趴下，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4: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3: 你再说一遍。
4: 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动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3: 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我一枪打死你这贱货。
4: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如果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

0: 你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你说是不是啊，老大？
1: 我要杀了他！
0: 我一定要杀了他！
2: 大哥，大哥，
0: 大哥，你快去看看吧！
2: 怎么了？
0: 办公室，办公室！
3: 生生是用绳索给勒死的。这个姓燕的好狠的手啊！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
0: 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
3: 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趁夜运到郊外烧了。
0: 是。
4: 快，
0: 大哥，
3: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4: 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说的竟然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了硬点子做靠山。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
3: 啊，
4: 大哥，你想怎么办呢？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
3: 武丁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5: 是。
4: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
3: 嗯，
4: 只要看到姓燕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3: 是。
4: 大哥，
3: 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4: 就这么办。
3: 是。
6: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哎，双枪一举，啪，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还嘴不停的求饶啊！
7: 马成，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先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6: 是，
7: 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6: 大哥，您说。
8: 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吧？当然，弟兄们，3天以后，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
9: 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8: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 绰绰有余。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斗得过他呀？嗯，
10: 是啊，
8: 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
11: 对呀，就是。
8: 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
6: 啊，
8: 弟兄们。 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12: 想，
8: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3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13: 三天。

0: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1: 很好。
0: 哎，要进来坐坐吗？
1: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0: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1: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0: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你休息的也不早。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0: 你真的感兴趣？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上班？这样说文明一点。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绑匪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好。
1: 那我像什么？像个好人。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当然有。是什么？
0: 说不出来了吧？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得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
1: 还真不太好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又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

0: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 有道理。
0: 所以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
1: 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0: 这点我不否认，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
1: 我觉得你例外。
0: 在其他人眼里，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走，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1: 好。

0: 你扶着他，我去倒杯水。
1: 。小锦弟，

0: 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嗯。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
2: 啊，贼。
1: 贼？
0: 嗯。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哎呦，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0: 定计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您就点燃一支香烟，扔到坛前。
1: 明白。

0: 是他，大哥，真的有埋伏，这个混蛋！
1: 告诉你。

0: 有动静，已经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哦，你的意思呢？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1: 撤！
0: 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哎呀，
2: 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0: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守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2: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他来。 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2: 那这……哎呀！朝东城来的，一定是他！你们快藏起来！
0: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2: 知道了，快点走起来，藏起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很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他的。
0: 你谁呀？
1: 这重要吗？

0: 勃拉宁手枪，五发子弹，弹进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1: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0: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6: 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6: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了。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嘿，这个瓷砖呢、
1: 啊、
4: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4: 咱们也试试。
1: 好。
4: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4: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4: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5: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0: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1: 了。还有、
0: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

0: 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4: 啊，
5: 哎，觉着吧，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 求的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啊、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7: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甜品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7: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9: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7: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9: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7: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0: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7: 哦，
10: 都40-50年了。
7: 嘿，
10: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7: 对呀、
10: 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7: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0: 对，
7: 立刻干净了。
10: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7: 好。
10: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7: 好。
1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7: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7: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7: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7: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0: 人家油污镜啊该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7: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呢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比 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7: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

0: 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一律。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6: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腕修绘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道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返乡青年怎样创新致富？
2: 以前是留为了孩子嘛，现在的话就觉得为了家乡留在这儿，留在这就有意义了。
1: 立体生态种养，激活山间沃土。
3: 转到人家财富吧，然后也能带动周边的这个农户，增加这个农民的收入。
4: 咱们当地的生态特别好，而且是全部都是以林下散养为主，所以咱们养出来的这个鸡呢，肉质特别的紧实。
1: 见证两当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乡亲们的金山银山，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敬请收看。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5: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1: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5: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1: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陆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开龙涎雨之后，我们再一次体会了大海的可怕力量。暴风雨一直吹了七天七夜才平息，刺桐号偏离了去往僧加拉的航线，被吹向了东北。等我们见到陆地的时候，发现已经到了淡淼，也就是未来的缅甸图瓦。
1: 妈呀，终于见到陆地了，还是待在陆地上好啊。
2: 哎呀，快走，小琪，我们还有任务呢，去看看岸上有没有人家，补充一下淡水。

0: 发生什么了？
1: 沈丁丁，别乱吃东西，万一中毒了怎么办呢？
2: 没事的，这个可以吃。这种树叫沙胡树，树心可以磨成面粉，人们常用它做饼吃。
0: 哦，原来这就是沙胡树，我们未来叫西米椰树，用它做的西米露可好喝了。
3: 怪不得这些树的树心都被掏空了呢。
4: 救命！
3: 听到了吗？树洞里好像有人。
4: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2: 确实有人。
4: 救我！
2: 他很虚弱，赶快把他抬到船上去。
4: 几天前，这里发生了海啸，几十米高的巨浪冲毁了一切，沙湖树都被掏空了，饥荒越来越严重，现在城中正流行瘟疫。我是淡淼树南陀王子的侍从，你们快离开这里，一旦被传染，你们就走不了了。
2: 别说话了，你先好好休息吧。

0: 上还有些粮食，应该送一些给城中的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1: 哎呀，你这孩子，这没听说城里正流行瘟疫吗？不要命了？作为刺桐号的船主，我坚决禁止你们上岸。大员，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嗯，有道理。
1: 哎呀，这回你总算站到我这边了。
2: 为了避免大家被传染，还是让我去送粮食吧。
1: 啊？什么？你还是要去啊？
0: 万财叔，城里有瘟疫，您还是回去吧。
1: 臭小子，你别来舔我，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0: 这怎么怪我？这是大家的意思。
1: 就这么点粮食，还要拿了送人啊？等我们没吃的了，谁来救我们呀？
3: 舒南陀王子，是这些来自中国的朋友救了我，他们还为我们送来了赈灾的粮食。
4: 多谢你们慷慨解囊前来相救。
2: 舒南陀王子，您不必客气。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嗯，打开吧。
5: 是。
4: 汪船长，为了表达我真挚的谢意，这些珠宝请你们收下。
1: 发财了，发财了，这回可发财了。
2: 王子，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不能收。
1: 什么？不要？大元，你疯了？人家给你钱你还不要？赶快收下。
4: 汪船长不必客气，其实我还有一事相求。城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0: 送来的粮食虽然能解一时之急，但还远远不够。海啸把我们所有的船只都摧毁了，我们无法向邻国求援，所以我想请求你们用刺桐号到邻国借粮，赈济灾民。
1: 这，
0: 如果您能帮这个忙，我愿意以城主之位相让，我替城中百姓谢谢你们。
2: 王子放心，既然您如此信得过我们，我们一定把粮食借来，解救灾民。罗贝大叔，我带小琪、牛阿蛮和马马杜去邻国彭加拉借粮，你们留下来帮舒南陀王子救济灾民。
3: 嗯，你们一路小心。
4: 等等，狗粮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能没有我呢？是不是
2: 万才叔，到彭加拉的路途遥远，由我们去就足够了。
4: 那怎么行，做生意你们谁能比得上我呀？我得去好好砍砍价，用王子的珠宝多换些粮食回来。
3: 嗯，这倒是，沈员外的杀价功夫可是天下第一呀。
4: 那是
5: 啊，天下第一啊，天下第一。
2: 好，那我们这就出发。
6: 就这样，为了帮舒南陀王子救灾，我们离开了淡庙，启航北上，前往彭加拉筹粮。彭加拉是未来的孟加拉国。哇，太棒了！
2: 小琪，快走，我们还有任务。
6: 来了！
7: 看一看新鲜的水果哦！
8: 求求你，行行好，再多给一点儿吧，我的小孙女儿生病了。
4: 走走走，人人都要，那我还不得破产了。
8: 看在神明的份上，再给一点儿吧。
9: 少啰嗦，快走开。穷鬼。
2: 老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谢谢你啊，
6: 老妈妈，我来帮您。
4: 哎呀，想不到米价这么贵，简直要吃人了。
2: 万才叔，我们再去别家看看吧。
8: 别去了，所有的米都被他们囤积起来了。
2: 老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这个商人叫贾德，是个奸商。他趁着各地灾情严重，粮食紧缺，把所有的粮食都买断了，高价出售。
6: 可恶，发灾难财，真是没良心。
2: 真是太过分了，我去跟他说道说道。
4: 真没良心，夏渊。哎呀，怎么这种人，他不会跟你讲道理的。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千万不要冲动。真的？
10: 那怎么办？难道任他宰割呀？哎呀，
4: 那当然不是，奸商的心思我最清楚，我自有办法对付他。哎
11: 呀，这个方法，还有这个办法呀？
4: 哎，快来看，快来看呐！来自中国的瓷器呀，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翼，声如磬啊！
10: 我来看看啊，
11: 真的是中国的瓷器。
4: 哎，中国景德镇的瓷器，那是举世无双啊！啊，大家快来挑，快来选呐！
12: 什么？中国瓷器？去看看。
6: 管财叔，我们不是来买米的吗？怎么卖起瓷器来了？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瞧，他这不是来了吗？
10: 哎，你看这，
4: 阁下真是有眼光。这只瓷碗是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的玲珑瓷，胎薄如纸，透而不漏，是瓷中绝品的。
12: 这只瓷碗多少钱？
4: 不贵不贵，一万躺家卖给你。
12: 什么？一万躺家？啊，这还不贵，简直贵得太离谱了吧。
4: 哎呀，没办法呀，如今连大米都涨价了，瓷器能不涨价吗？
12: 这些中国瓷器件件都是精品，要是能弄到手，那可就发大财了。老板，你便宜点，这些瓷器我都要了。

0: 们先交个朋友，以后一起发财呀。
1: 阁下既然这么有诚意，那这样吧，我呢正好要购买一批大米，要是你的大米能降价，我的瓷器也可以便宜卖给你。嗯，
0: 你能便宜多少？
1: 你便宜多少我就便宜多少。
0: 嗯，怎么样，你打算买多少大米？
1: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你都拿出来吧。
0: 这笔买卖划算，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明天在这儿交货。
1: 哎，好，那就击掌定价，绝不反悔。
0: 好。
2: 万财叔真厉害啊，分分钟就把这个奸商搞定了。嗯，
3: 不愧是天下第一砍价高手啊。
4: 老爷，这个中国商人要这么多米干什么呀？
0: 嗯，我也觉得有些蹊跷。阿古，
4: 老爷，
0: 去打听一下他们的底细，回来向我报告。
4: 是。
2: 你们两个饭桶，刺桐号那么大一艘船，居然被你们跟丢了。
0: 头儿，这不能怪我们呀，要怪只能怪那天的暴风雨。
4: 对对对，说不定他们已经船毁人亡了。
2: 胡说，乌鸦嘴，船毁了我们怎么找天母碑啊？
4: 是头儿。
0: 哎，头儿，你看那边。
4: 吃点这个。
2: 那不是沈万财的鹦鹉吗？
4: 真是一只聪明的鹦鹉。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5: 蛋苗。
4: 蛋苗，那不是舒南陀王子的城邦吗？
5: 没错，是舒南陀王子。
4: 你们买这么多粮食干什么呀？
5: 救灾。救灾。
4: 哦，原来他们是为舒南陀王子筹粮来的。嘿嘿，主人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高兴的。
6: 阿喜，阿喜，阿喜，阿喜！
5: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2: 阿喜，你跑哪儿去了？你这家伙，万财叔都急坏了。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一次一定要夺回天母碑。
3: 青儿，你累了一天了，去休息吧。
2: 没事，等我把这些草药弄完。
3: 你这么帮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
2: 别客气，王子，这些天跟着你，我学了不少草药知识呢。
3: 希望刺桐号早日归来，百姓就有救了。
4: 老爷，我已经彻底摸清了，那伙中国商人是受了舒南陀王子的请求来这里筹粮赈灾的。我还听说王子给了他们整整一箱珠宝。
0: 什么？整整一箱珠宝？今天不让他们把瓷器和珠宝通通留下，那就一粒米也别想带走。
4: 对。
1: 贾老板，瓷器我都给您带来了，大米你也都准备好了吧？
0: 米是准备好了，不过钱你们备足了吗？
1: 那是自然，咱们算下账吧。您这儿一共有多少粮食啊？
0: 头儿，趁他们都在这儿，咱们正好让刺桐号偷天母碑。
4: 对，这次绝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2: 慢走。
1: 什么？一杯米一千个糖价？你怎么言而无信呢？昨天咱们不是已经击掌定过价了吗？
0: 击掌定价？谁看见我跟你击掌定价了？
3: 你的瓷器再好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4: 你这个奸商，你到底想要怎样啊？
3: 阿蛮，不要冲动。你要干什么？
7: 还有这样做
3: 想闹事吗？
7: 太过分了！
3: 我到官府告你们去。
7: 不要意气用事。舒南陀王子还在等我们回去，多耽误一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死去。钱财乃身外之物，眼下救人要紧。王财叔，
8: 大元，你疯了？一千个躺家，一杯米，这是要吃人的？我沈万财也是有底线的，这种买卖我坚决不做。
7: 那你说怎么办？难道在这僵持着，让难民一个个都饿死吗？
2: 可恶！世上竟然有这种奸商，看我怎么收拾他！
9: 你又多管闲事了。
4: 对啊，咱们的任务是偷天墓碑，偷天墓碑啊！
10: 你们想好了没有？不愿买就赶紧离开这儿，别妨碍我做生意。买米的人多的是呢。
4: 是啊。
6: 等一等，一千个躺家就一千个躺家，我们买。
10: 你一个小破孩，说话算话吗？
6: 当然算话，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要用我的杯子来量米。
2: 天墓碑？
10: 这个傻小子，你这杯子能比我的大多少？好，那我就做回好人，用你的杯子量。各位父老乡亲，大家都看到了啊，他们同意用一千个躺家换一杯大米，大家帮我做个证，他们要是敢反悔，那我就把他们送官。
2: 啊，这么高的价格简直是吃人呐。
11: 就是太高了，这个价格太坑人了。
6: 我们时间很紧，快开始吧。
10: 好。哦，我的眼睛花了吗？怎么一碗米下去，连个杯底儿都没盖住？怎么回事？真是见鬼了，这到底是什么杯子？
6: 贾老板，半天了，怎么一杯米还没倒满呢？你也太抠门了吧。
10: 哼，我就不信这个邪。阿古，扛米袋直接往里倒，我就不信倒不满。
4: 是。
9: 这什么东西？
11: 为什么你知道啊？
7: 这难道真的是神杯？
12: 贾老板，你倒得太慢了，让我们来帮帮你吧。阿满、马马都，上。
13: 是。
12: 去。
7: 求你们别倒了，再倒我就倾家荡产了。
2: 老天有眼，终于惩罚奸商了。
11: 这事真是
12: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6: 哈，天母杯真是太给力了。
7: 求你们饶了我吧，
11: 他那样子
7: 我知道错了。
11: 是是啊，不能倒。
12: 既然你有心改过，那就把米价降回平时的价格，把你囤积的粮食通通卖给大家。
7: 这
12: 你不愿意，那我们就继续量米吧。
7: 愿意愿意，我愿意。阿古，打开粮仓。
4: 是。
1: 父老乡亲们，快来买粮食啦！
7: 哎呀，这下亏大发了，亏大发了！
6: 终于完成任务了，这些灾民终于有救了。
12: 小琪，多亏你刚才灵机一动，斗败了奸商。
6: 船长，这个不算我的功劳，天母碑才是功臣。
2: 刀鱼、铁线，跟上他们，夺回天母碑。
14: 是。
7: 尊贵的桑巴丹大王，你一定要为我做主，为我做主啊！

0: 是因为你害我输掉了决斗，要不然我早就称霸大海了。
1: 哼，就凭你也想称霸大海？明明是公平的决斗，你却暗地里使诈，简直是海盗的败类。
0: 哼哼，猪手的鸭子嘴硬。来人，把他丢到大海里喂鱼。
2: 是。
0: 走，
1: 放开我。
3: 老实点。
1: 放开我。

0: 当当当当，乔家的秘制大餐，很好吃的哟。嘿，快尝尝呀。嗯，哎呀，你们先吃。
1: 柯石笑，你先来。
2: 哇哦！你先吧，君君，我还不饿呢。啊？
1: 小饿？
2: 小饿，爸爸。小海龟。
3: 什么好吃的？我肚子也饿了。
2: 你好啊，茂哥，是条条，突然吵着要做饭。
1: 哎，你要试试吗，茂哥？嗯，
3: 可以吗？啊啊，不错不错，你们也来呀？
2: 不了不了
1: 不了。
2: 哦，好，茂哥再见。
1: 都吃下去了，不会中毒吧？嗯。
2: 看他吃的挺香，应该不会。嘿嘿，
0: 是茂哥来了吗？
2: 来了，哦，
1: 没来
2: 了，来了。嗯，
1: 没来，谁也没来。
0: 哇，你们都吃光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嗯，
1: 耶，没有。呜
0: 呜，我真是个天才大厨。
2: 好吃。我好饿，小饿还没吃，
0: 还没吃够是不是？哈哈哈，乔大叔太厉害了。

0: 本大厨了。
1: 是呀，条条，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2: 对对，好好休息一下。
0: 那你们该吃不到条大厨的手艺了。
3: 不吃正好，不许你再做吃的了。条条，我最近收到很多投诉，你把很多食物垃圾都丢进海里了。
1: 对对对，条大厨总是随手乱扔。
0: 嘿，对不起，我随手就……
3: 海里的小伙伴都很生气。
0: 我以后保证不会了，让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大餐。
2: 条条，你忘了饮料。
0: 哦，
1: 猫哥，快！条条回来了。
0: 哎呀，你们怎么又不等我？
2: 好吃，
4: 好吃，好吃。
0: 什么声音？
4: 啊？
2: 是我是我。
5: 对不起，你做的大餐太好吃了。
0: 茂哥，是你吃的？
5: 娟娟和瞌睡笑每次都请我吃光光。
0: 你们该不会？
4: 没有没有。
2: 我们也吃了。
6: 别把手饿。
2: 好
4: 吃啊。
0: 啊，原来你们一次也没吃过，都是骗我的。
1: 对不起，条条，我们早该尝尝的。
2: 对啊，条条，你再做一次吧。
0: 不要了，大家都不喜欢。
5: 条条，你做的吃的样子不好看，可味道都很香，大家都说。
0: 说什么？
5: 只要你不再往海里乱丢垃圾，大家都想尝尝你做的大餐呢。
0: 大餐也要保护环境，本大厨记住了。
7: 海龟是杂食动物，这表示它们胃口很棒，几乎什么食物都可以吃。糟糕的是，五颜六色的海洋垃圾也有可能成为海龟盘中餐，被误食。在海边和船上不乱扔垃圾，就是我们对海龟直接的保护。
8: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0: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上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1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

0: 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你看楼顶上面渗水，然后上面都长毛了。
2: 从接触财办到未速先办，如何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变成顺心事儿？
3: 深化三抓三促的方案，深化民情面对面未速先办的治理模式，把这些工作呢提前做扎实。
2: 从黄沙漫天到蓝海涌动，如何将生态痛点转化为发展亮点？
4: 这是沙漠，它是这样吗？这样有下限。
5: 杨州区呢，全面地树立了发展的难题，全部呢纳入到咱们三抓三促的问题清单。

0: 集中攻坚来，全力来筑起筑控。
1: 武威市凉州区紧扣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三抓三措行动全面促进素质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凉州大发展。
2: 路上的路这转成路成那样，家里厚厚的。
1: 正在协商的是古钟楼社区老旧小区上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拉家常般的将复杂的施工图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逐项拆解改造计划与工程预算，让居民看得明白，算得清楚。这种高效沟通的背后，正是武威市凉州区基层治理的深刻变革。
3: 在我身后这座乾隆时期修建的古钟楼脚下，便是凉州区东大街古钟楼社区。漫步小区街巷，笑声阵阵，暖意融融。可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出了名的矛盾纠纷多，群众投诉多，居民怨气多，路不平，灯不亮，管网老化漏水，下雨天时顶楼漏水，一楼积水，居民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4: 你看楼顶上面渗水，然后上面都长毛了，然后就是这个墙上全部是深海的水印子，然后多次反映呢也没有个结果。
5: 上水的多次反映没人管，物业和社区互相有推诿，我跑了社区又到跑街道。
1: 过去社区工作人员大多习惯于做接单员，被动等待接单，往往导致矛盾积压，工作陷入被动。
6: 居民来了一肚子火，有时候一进门就骂，我们工作也挺被动的。
0: 在这个基层的治理实践中啊，咱们职能部门之间这个因这个权责交叉，还有责任倒挂、推诿扯皮这些现象呢，也是时有发生。群众呢，意见大，怨言多，针对这些呢，治理的痛点、区位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三抓三促行动呢，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7: 这是江菜车加水啊。
1: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关键在实干，核心在为民。老旧小区的顽疾和群众的吐槽，说白了还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得不深入人心。凉州区不回避，深刻反思作风积弊，直面问题所在，以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将整治、慵懒散、推脱绕作为突破口，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问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执行能力与服务效能。
8: 我们凉州区呢，深化三抓三促的方案，这个方案中呢，我们就很明确，深化民情面对面、位数相伴的治理模式。我们是三抓三促枪头抓住，把这个工作呢贯穿于全国城江都。每年我们列出一些江都事项，我们都有专帮跟进进行推进。
1: 从制度层面发力，把台账清单和督办督导机制引入基层治理。三抓三促办深入一线，将社会监督意见整理成台账清单，并全程跟踪督导各职能部门现实清办，确保民生工程建在群众心坎上。
9: 咱们社区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居民的事情要放在心上。
1: 治未病是中医的智慧，也成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古钟楼社区将这一理念融入网格化管理。
9: 我们社区在工作当中探索出来这个位数相帮、当站引领基层治理模式，这种体现在就是我们的收、派、调、评，这四个字上。那么所谓收，就是强制收集，社区利用一切力量来把这个居民的所需所求信息进行收集，收集完之后准确的去派档。我们运各种平台，这个警务室、议事室、调解室、消防理事会对这问题进行调处。收派调频之后，做到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
1: 如今的古钟楼社区干群关系融洽，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在主动服务中迎刃而解。
10: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家来问好问暖，确实很感动啊。
11: 现在政府部门为群众解决问题的效率挺高的，也很热情的。现在纠纷也少了，秩序也好了。环境也变得更漂亮了。
0: 一方面呢，健全这个多方力量的联动的治理机制，明晰咱们街道、社区、职能部门的这个

0: 权责边界理顺了治理的体系，打通了协同的壁垒，推动这个基层治理从这个各自为战到了握指成拳啊。另一方面呢，全面推行基层治理这个党建引领365工作法，常态化的开展走访还有摸排啊，前置化的化解矛盾纠纷，主动来回应咱们群众的诉求，推动了基层治理从这个被动的接诉啊，向这个主动的服务转变。
1: 如果说精准的社区治理是凉州区以抓执行粗落实筑牢的民生软环境，那么像戈壁药效益的光伏产业，则是抓效能促发展、锻造的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2: 我现在身处5A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放眼望去，连片的光伏板汇成壮阔的能源蓝海，板上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输送到千家万户，板下梭梭、沙蒿、沙米等草木扎根生长，锁住流沙，荒漠复绿换新。很难想象，短短几年前，这里还是天上无鸟飞、地上不长草的茫茫戈壁。
3: 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园区整个基础设施配套都比较薄弱，连一条直达项目的道路都没有，同时呢，手机信号也没有，现场基本都是盲区。
1: 该光伏项目地处荒漠腹地，施工区间跨度长达20-30公里，电网通信线路铺设覆盖范围广袤，再加上道路不畅、沙土松软、基坑易坍塌等难题叠加，施工条件艰苦，建设任务艰巨。
4: 这是我们当时这个施工的照片，比如说挖一卡机的这个基坑嘛，应该在沙漠里，它是边挖边有下陷，整个它的挖的这个跨度，包括这个塔基的这个基坑就越来越大，
5: 对，
4: 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
0: 全面的树立了企业这个发展的难题啊，全部来纳入到咱们三抓三促的这个问题清单啊，实行区级领导包抓。专班来推进，组建了这个园区的投资运营公司，按照这个统一来规划基地，统一优选企业，统一来关键的技术，统一用地的政策，统一来配套设施，统一来管理服务的又统一模式，集中攻坚来扩建，全力来筑起筑控。
1: 促发展就得抓执行，凉州区以三抓三促开路，多措并举，全力以赴。面对企业的焦虑与现实的困境，多部门集中力量攻坚，优化路网结构，采用永林结合方式，在4个月内架通10000伏电路，保障了所有入驻项目用电需求。同时对接通信运营商，铺设光纤网络，建设通信基站，解决园区信号盲区，针对企业自建成本高的问题，集中建设大数据调度中心，实现资源集约利用，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
6: 根据三抓三促项目建设大提速的工作要求，确实呢成立了工作状况，帮助企业呢解决难题。若要企业呢可以在我们建设的大数据中心呢集中办公运营，以这个租赁的方式呢代替这个自建模式，有效降低这企业的成本。
1: 三抓三促重在实干，贵在实效。凉州区把三抓三促行动作为锤炼干部队伍、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抓手，以大抓发展的劲头布局新能源产业，以狠抓攻坚的力度攻克项目建设难关，一系列钉对钉、卯对卯的措施，为企业顺利入驻、项目顺利建设扫清了障碍。
7: 现在我们浙江拎包入驻园区建设的大数据中心，既解决了我们建设周期过长的原因，又和多家企业共同租赁，降低了我们的这个建设成本。
0: 凉州区来推动为民服务，走深走实，干事创业，践行见效，在这个学习上下功夫，注重来学理论、学政策、学技法，激发了内生的动力，增强了行动的自觉，成为了抓落实的行家里手，在作风上揪顽皮、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在发展上开新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全力做好农业稳区、工业强区。

0: 文旅的国曲、生态历曲、教育新曲的舞曲文章，以实干争先的姿态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

0: 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14届十次全会在兰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讲话，任正赫出席。
0: 胡昌生在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出席。
1: 我省全力推动重点民生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地高原夏菜陆续成熟上市，全面进入采收热销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兰州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做出安排。任正赫、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出席。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动“十五五”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化债化险工作，迅速开展抢险救灾、防汛减灾和灾后重建，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常委会注重统筹兼顾，加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美丽甘肃建设，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顺利实现上半年双过半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进步、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抓好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研练补练，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培育绿电直连、绿电聚合、远网荷储等消纳液态，发展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数据信息、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打造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进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布局国家战略有需求、我省发展有基础的产业，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标志性产品打造和应用场景拓展。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赋能革新，壮大牛羊菜果蔬药两种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农业项目，做活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文章，全链条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要加快推进服务业融合出新，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创新制造业产品加服务、设计加服务模式，实现服务赋能产业、产业带动服务的互融共塑。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胡昌生强调，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加力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事前预防，扎实开展预报预警预防、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转移避险、应急保障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心用 共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

0: 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一体推进宣传铸魂、法治强基、统战聚力等工作，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提升民主协商议政水平，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绘就善治图，画好同心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纵深推进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认真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一体抓好政风肃纪反腐，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激励广大干部挺应担当、躬身实干，为不断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干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新智赋能，产业兴隆。刚刚闭幕的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全面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精准部署下半年攻坚任务，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决定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我省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谋篇布局，既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更是陇原追赶进位、打造长期竞争优势的前瞻谋划。时值建党105周年重要节点，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全省上下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锚定科技创新核心引领，统筹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确保全会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以产业现代化扎实筑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
2: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良好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近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需求潜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跳起摸高，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胡昌生强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六张网、算力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动储备项目。

0: 落地实施，强化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深入学习研究国家政策，结合实际精准谋划产业和项目，更好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民生福祉的助推器。当前我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全力推动重点民生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秦安县污水处理厂 EPC 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者采用明挖与顶管工艺攻克1.8公里管线，穿越高铁公路难题。旧厂扩容已投运，新厂采用2级 AO 加深床滤池等工艺，确保水质达标。项目2028年投用，将大幅削减污染物，保护葫芦河生态。
2: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日污水处理规模可达3万吨，将有效提升秦安县污水处理能力，切实保护葫芦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为秦安县绿色低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气化庆阳天然气输气干线项目是庆阳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将实现天然气线线通，形成全市气源一张网一盘棋统一调配格局，共规划建设6条输气管线，总长约220公里，总投资约7.65亿元，计划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
3: 该项目的建成投用，有效实现了全市各县区气源的互联互通与统筹调配，在保障市域工业民生用气需求的基础上，每年可新增居民用户1.4万户。气化庆阳工程是一项促经济、保民生、立长远的民生项目、惠民工程。
0: 作为全省交通重点工程 ，S35 锦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各重点工程同步攻坚，有序推进桥梁桩基、隧道掘进等关键工序，为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4: 自2025年9月开工至今，已完成桩基灌注55根，整体进度完成92%，目前正值施工黄金期。项目部将全力冲刺完成剩余桩基工程，早日转入下阶段围堰及超大体积承台施工。
0: 我省各地锚定民生项目建设目标，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管护关，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生根、见到实效，以精细化城市治理和高质量公共服务，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甘肃台报道。
5: 眼下各地的高原夏菜陆续成熟上市，全面进入采收外销热销季。依托独特自然优势，我省产出的西兰花、娃娃菜等高原夏菜品质优良，正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6: 在金昌市永昌县红山窑镇的西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采收，凭借优良品种分拣装车后的永昌高原夏菜，统一发往上海、广州、浙江等南方城市，有效填补夏季南方蔬菜市场供应缺口。
7: 一共种植了5000亩地，有序开展采收、分拣、装车工作，全力保障分拆分收。
6: 冷链设施是蔬菜产业的关键环节。民勤县苏武公岗蔬菜基地依托日光温室设施农业和现代农业技术，同步配套建成分拣冷链储存中心，形成从科学种植、精细采收到冷链外销的闭环产业链。
8: 以前呢，我们正在这个采收杂产这个蔬菜，采摘后的这个蔬菜呢，我们马上拉到这个恒温库，然后呢，经过肢解。入库之后，包装装上冷链外流车，48个小时到达这个广州、深圳、香港等这些地方。接这么起呢，我们销售蔬菜呢达到17吨左右。
6: 张掖市甘州区把刚刚采摘的蔬菜送进预冷库后，经过快速降温处理，保鲜期可延长5至7天。市场拓展至浙江、广东、福建等10余个省市。
9: 现在冷库建到村上，采摘者进库， 损耗减到了40%呢。目前我们村的保险库是对外租赁运营，从此至今年能增加是可观的收入。
6: 目前甘州区现有果蔬及中药材保鲜库125座，总库容达134.7万立方米。甘肃台报道。
1: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美，各地持续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让乡村有活力，景区有人气，产业有动力。
0: 炎炎夏日，近郊游成为人们首选避暑目的地。石川镇百年古梨园农荫蔽日，气温相比兰州市区低5至8摄氏度，成为兰州市民的惬意纳凉地。
10: 我经常来这个地方跟家人们一起来，在这百年古梨树下面坐着挺舒服的，吃的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
0: 如今石川镇跳出一季花海游的传统旅游模式，除了经营农家乐，还增加了热气球、主题灯光布景等新潮项目，为人们带来全新出游体验。
11: 我们重点培育两类休闲业态，一是梨园特色庭院、古风茶园，二是标准化林下露营基地，满足家庭出游、公司团建多元需求。
0: 武威天柱哈西镇龙滩老街以铜牦牛地标景观为特色，持续推进老街提质改造，补齐旅游服务短板，稳定的客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12: 这两年是游客越来越多了，今年大量是又开发了龙滩老街，我估计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吧。
0: 露营游成为今夏旅游消费新热点，宁夏积石山依托原生态自然景观，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黄草坪打造露营基地，成为游客短途避暑、山野休闲的优选去处。
13: 以前游客路过拍个照就走，现在有了这些专程来玩一整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0: 依托短视频平台广泛引流，祁连山北路的张掖民乐洪水镇的山怀云野露营基地悄然走红，基地配套观景帐篷、星空木屋等设施，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14: 大家过来玩的也比较开心，周围的这些设施啊啥的相对也比较完善，大家有露营啊这种需求也可以经常过来。
0: 夜幕之下，丝路敦煌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为期3个月的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以丝路有多长为核心主题，让千年丝路文化邂逅市井烟火，汉服巡游、飞天舞蹈等常态化演绎，搭配特色潮流品牌业态，构建起文化加互动加消费的夜间文旅新生态。
15: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0: 甘肃台报道。
6: 7月23号，2026年省委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学深悟透精髓要义，自觉用以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全省主动创稳、走深走实和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抓好平安中国建设实务规划学习贯彻，着力推进规划任务落地，要持续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工作，不断巩固壮大自信自强的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舆情风险，不断提升政法宣传和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质效。合力审建李苗中出席。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全方位筑牢饮用水源地安全防线，深层次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常态化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梯次化展开美丽河湖建设，推动全省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1至6月，全省5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55个断面平均水质达到优良，达到或优于3类，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3.2%。下一步，我省将锚定优良水体比例、美丽河湖建成率、县城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国家要求、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稳定达标的目标，持续攻坚，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甘肃台报道。 7月23号，由省人社厅、国资委、财政厅联合举办的甘肃省首

0: 届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培训班在兰州开班，培训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加现场答疑模式，规范薪酬分配秩序，助力国企高质量发展。7月22号晚，第二届甘肃省中小学少儿舞蹈展演在兰州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分两晚进行，来自全省各地25支少儿舞蹈团队轮番登台，集中展示了全省中小学舞蹈美育成果，也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了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艺术平台。7月2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跆拳道比赛在定西一中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的338名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5天，分青年、少年两大组别，共设34个竞赛小项。近日，兰州公交集团正式启动车载 WiFi 全域推广工程，目前已在一路、二路等10条线路，共计315台车辆上启动免费试运行。乘客只需要通过畅达京城 APP 一键认证，即可零流量畅享网络服务。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到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数周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到大暑节气，雨和热也都处于巅峰状态。近期我省多地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河西西部仍然接近40度。明天就要进入到中伏了，这是高温核心的集中阶段，高温高湿将会更加明显。除了做好日常的防暑降温措施，更要警惕热射病的发生。高温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及时补水。不过27号以后，河西以及河东的最高气温就将会有明显回落，尤其是

0: 40度高温，基本上会退出河西舞台。而中部地区气温下降的比较缓慢，高温将会持续到29号左右。我们来关注一下预报情况。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平凉、晋阳等州市多云见阴，部分地方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另外，河西五市仍然会有4到5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摄氏度；酒泉多云，19到3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22到39度；张掖多云，23到39度；金昌晴转多云，21到38度；武威晴转多云，23到36度；白银晴，20到34度。宁夏晴转多云，16到33度；甘南多云，9到26度；定西晴转多云，17到31度；陇南晴转多云，24到36度；天水晴转多云，22到35度；平凉多云，19到30度；庆阳晴转多云，19到30度。兰州新区晴转多云，15到32度；甘肃矿区阴转多云，20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8到36度；辉县晴转多云，22到35度；凌寒多云转阴，10到27度；康县晴转多云，18到34度；两当晴转多云，20到35度；兰州晴转多云，21到3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

0: 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6: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7: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6: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

0: 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0: 注重时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1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 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

0: 奇迹。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6: 高一博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
7: 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
8: 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

0: 的命运。
1: 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

0: 是不是心病？都怕死啊？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一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
0: 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我问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2: 不怕了。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照顾好他。
3: 连阵地不准丢！
4: 副司令员同志，我们实在是金汤战士，我不是他妈！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片阵地上的同志就白扯了。同志回来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盯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先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
0: 我向领导总保证过，
5: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0: 今天我和你一起盯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展开！
4: 是，
6: 副司令员同志。
0: 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捣乱。 是不是他们检查好了吗？让他们的火炮被人吓了，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了。
5: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
5: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0: 忍着点。
5: 嗯，扶着，
0: 是吧？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0: 指四六二，
1: 两指四六二，
0: 向右零七零，
2: 向右零七零，
0: 一零七八，一零七八，一零。
3: 李叔，炮是你让炸的是吧？你给我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0: 我是巨人，你在侮辱我！我，左边三六九，上左零五零，一百起发，
1: 放得好。

0: 我们的战士，
1: 别开枪！
2: 别。

0: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大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他！

0: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1: 我五师四军遇设一天，无数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0: 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1: 谁贪功冒进？谁竟是敌人？
2: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1: 你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3: 袁海超，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
1: 你下午就到了。 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
0: 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4: 是来找死的吗？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 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5: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
6: 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
7: 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8: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9: 县主同志说的很对。 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10: 请各位司令员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
4: 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
11: 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12: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3: 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14: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 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啊，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笑>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
2: 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
1: 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0: 走。
2: 三纵和二纵的人很坚决。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
2: 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他们上来，他们肉搏，
1: 阵地
0: 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全他娘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巩固阵地，共军没有那么容易放箭。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缺汉千林远筹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2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0: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2: 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2: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有消息了。好，怎么样？
3: 主席，
4: 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3: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好啊，
5: 塔山的同志打得好啊！<笑>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五十四军在作战吗？
3: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5: 哼。
3: 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晋兵团的总指挥侯进如，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阙汉骞。有意思的是啊。
4: 62军的军长李伟筹和阙汉骞是平级的，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5: 一支突进的队伍。 击鼓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笑>

0: 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等罗你听？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
2: 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你要
3: 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
2: 是，今天全天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
4: 曲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
2: 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为什么非要等罗奇和他的都95师呢？都95师明早才能登陆。校长说，罗奇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
4: 95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先侦察地形，哼，罗缺啊，罗奇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上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0: 艾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
1: 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3: 要进一步提升。
1: 部队的凝聚力，要守住塔山，抑制是绝对性的武器。
4: 对，
5: 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4: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6: 张参谋，
4: 到。
6: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4: 明白。
7: 副司令员，
6: 废什么话！趴下。
7: 通风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

0: 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1: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2: 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3: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4: 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新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5: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4: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了。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地方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6: 今天呀，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7: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8: 还尿了裤子呢。哎呀，
7: 别提多丢人了。
8: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
7: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5: 怎么个狠角色呀？
7: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
8: 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9: 是。
8: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9: 值得。
7: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10: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9: 没有守不住阵地，
11: 誓死守住塔山。
12: 没有守不住阵地。
13: 赵学员，
14: 到，
13: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4: 知道，九死一生。
13: 那你还抢？
14: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13: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4: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沛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0: 赵营长，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1: 学员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2: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3: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4: 营长，有什么？
1: 快回去歇着吧。
4: 走吧，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 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我，
5: 司令，总长说什么？还能说什么？
6: 一切都得按计划执行。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7: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断得到工事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 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灵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室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1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1个重机枪连、1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8: 这位地堡群是这大哥的一个队员，
9: 不远。
8: 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这范汉奸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下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10: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营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1: 痛快！痛快！痛快！痛快！
1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老班长，你今天做啥呀？
1: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0: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 没问题。
2: 哎，我也要。我也要。
1: 都有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

0: 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4: 报仇！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嗯，

0: 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阿姆

0: 大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1: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2: 你们这些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大山都打不下来。
3: 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
4: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赢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1: 痛快，
2: 痛快，
3: 痛快，
4: 痛快，
1: 痛快！
0: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儿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1: 是
5: 是。
0: 你今天做啥呀？
6: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0: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6: 没问题。
7: 哎，我也要。我也要。
6: 都有都有，每人两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8: 谢谢。
1: 好。

0: 我奶奶的，他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筒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长，
1: 动，
0: 带领你们一连，身上。
2: 是，
1: 为了胜利，给我冲！

报答。

0: 跟着我一起冲！
1: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们硬，我跟着你。
0: 同志们，
3: 跟着我一起冲，
0: 谁都别落下！给战友们报仇！
4: 给我冲！

在营长赵金元同志的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工。

0: 营的兵力还没有什么进展，这两个四疙瘩真就这么难打？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
1: 后勤部门啊，把4箱80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
2: 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哼，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两个纵队的兵。
3: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2: 锦州又打起来了，咱们这儿还挺安静。
1: 明天东进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0: 老肖，我这可能这次我真的又撞裂了。
1: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不行，听见没有？不行，不行，撞裂！有下你待着，踏踏实实给我待着，等我回来。

0: 我们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1: 司令员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哎呀，你可回来了！
1: 参谋过来，
0: 等会。
2: 黑水池，大疙瘩，
3: 对，
2: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地摧毁这里一切。快，
0: 是。
4: 老韩，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2: 那我就奇了怪了，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4: 对，确实很邪乎。除非他们有兵源不足。
2: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配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0: 等，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配水池冲锋了，有你这样当司令的吗？
2: 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配水池和大疙瘩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
4: 怪不得一直死而不降，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而且源源不断。
5: 造血？
1: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算找着你们了。
1: 李参谋，撤！

该死的背水池，决战到底！

0: 甘味。
1: 小超，
2: 黄医生，又来这么多老兵，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
1: 守得住，一定守得住。
2: 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们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3: 王队长，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1: 不能，您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
4: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南通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1: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咱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2: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王庆，你有完没完了？
2: 我就没完。

0: 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那是被老蒋给逼的。哎呦，杀三方，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1: 为了你给狗剩儿了，他们报仇，多好！你要干嘛？哎哎，大将，大将，
2: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你现在毙了，老子也来得及啊！
1: 以为我不敢？
2: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1: 这样，住手！
3: 把枪放下，
1: 放下！
0: 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
1: 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0: 连长，凭啥？凭啥？
1: 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2: 到同志，
1: 赶紧走。
0: 连长，我
1: 走。
4: 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快点！哎呀，让你见笑了，高同学，
5: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4: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 现在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呀，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5: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薛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3: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利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2: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3: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
1: 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

1: 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
2: 好，
1: 两位军长，今天的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2: 罗将军，我认为。 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独九十五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
1: 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独九十五师，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则左右策动攻击。
2: 老将军，独九十五师再精锐，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
1: 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
2: 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阿林，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
3: 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
2: 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 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什么事儿了。
3: 所以嘛，这个天大的功劳怎么可能让我们俩得了去啊？他还是太不了解共军了，太不懂。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95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95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四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2: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
0: 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
3: 这让老蒋和范。

0: 汉劫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
1: 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少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这责任都在阙汉骞跟林蔚筹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独95师推到正面进攻，把塔山1/2正面交给我们来打。这是。
2: 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3: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4: 罗琦啊，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3: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
4: 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2: 明白。校长，我明白。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14号，必须拿下塔山。
1: 洛奇
2: 啊，我给你一个特权，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3: 一个小小的塔山，
2: 炮弹子弹打不下来，
1: 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3: 是，有校长支持。 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安全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 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九十五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
3: 下关塔山北，
4: 为了统一，
3: 杀光塔山北。
4: 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的阵地。

0: 彭泉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0: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2: 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0: 抄家伙，给我冲！
2: 好。

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鲟鱼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 定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在两当这片温润的土地上，这位朴实的菌姑娘正用自己的奋斗书写着乡村产业发展最鲜活、最动人的答卷。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石红霞。
0: 劳模记录工厂，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一方水土更能孕育一方风物。今天我们的镜头聚焦在了两当县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儿我见到了这位扎根乡土、潜心菌菇培育的80后新农人石红霞，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她为菌姑娘。
1: 干这个活干了多久了？
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跟着石姐连转了好几个菌棚，我们边走边聊，短短一程我又长了不少见识。比如
1: 这感觉太好了，像抱了一只小白兔
2: 啊，颜色白的晶莹透亮的。
1: 那我像我这个我从哪儿摘，哪些能摘？
2: 然后你像这个啊，采大留小，从它这个根部直接把它抠下来。
1: 哦，连根也要
2: 抠下来。然后你把这个根部抠完以后，它下一次它就从这个地方圆出来了。
1: 哦，还能继续发
2: 啊？对的，
1: 真神奇。我要试一试啊。这个木耳怎么是粉色的？
2: 嗯，这是我们的粉木耳，也是贵妃耳。
1: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粉色的木耳呢。
2: 第一次见呢，
1: 这个和黑色的、白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它一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它就是养种的时候要比较新细一点，然后就是比别的种娇贵一点。
1: 哦。您知道吗？这个香菇啊，就长在这个套着袋子的棒子里。师姐，是不是我把这个袋子一剪开，香菇就出来了？
2: 不会的，它现在在睡觉。然后我们开袋之前的话，要拿专业的小棒，要把它敲一下
1: 啊，还要敲一下？
2: 对呀，要震动一下，它才可以出香菇的。
1: 哦，就相当于把它敲醒了，是吧？
2: 对，这微生物很奇妙的，它也是有生命力的。
1: 哦，
2: 它每个东西它有它的规律。
1: 哦，
2: 是这样子的。
1: 师姐，我刚在大棚里面转了一下，这种了这么多蘑菇，但是在我眼里啊，它都叫

0: 小菇，
1: 啊、生小菇。
0: 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各有各的品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公司种的品种有香菇，然后有平菇，黑木耳、玉皇蘑、猴头菇，还有花子菇，还有贵妃耳、白玉耳。
0: 我转了一下，我感觉这儿挺大的。那咱们这个菌类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园区它占地面积是168亩，然后有钢架棚是122座，然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联动棚它是有2座，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玻璃智能化养菌室2个。
0: 这么大的面积的话，是不是要请很多的工人来这里面去帮忙？
2: 对，因为我们这边固定的员工的话是50人，
0: 我看大部分都是妇女到这儿来帮忙。
2: 嗯，对，我们这个农业它一般都是用工量比较大，我们这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因为有老人照顾，小孩要照顾，所以出不了远门的，然后都在我们这边务工。
0: 那像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妇女在咱们这块要是务工的话，一年的收入平均能达到多少？
2: 应该啊，去年的计算的话应该在32000左右。
0: 哦，那挺可观的。
2: 对，我们这边的妇女特点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勤快。
3: 现在就是进入这里之后嘛，我们就孩子上学了，一天就是下班时间也接送也挺方便的，一天也收入也对吧，平时给孩子买个东西呀，自己买个啥想买个啥呀，也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的，收入也就增加了，挺好的。
4: 我听石姐讲了她在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很多经历之后，不禁好奇，因为什么她来到了这里？而这段故事还得从14年前说起。
0: 石姐，我听说您之前并没有种过菌子，而是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干得还不错，为什么要放弃那份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呢？
2: 当时小孩也需要照顾，家里的老人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跟我老公就选择回到了两大。当时我们两口子租了有15亩地吧，然后搭建了30个简易大棚，然后就开始了香菇种植之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难的，我们一不懂技术，二没有销路，然后就是个重吹的小白，
0: 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更没有销路。你是怎么跟你爱人打破这个困境的？
2: 因为当时是我们跟黄波酒业是有合作的，然后我们就是晚上有空的时候就找厂里面的技术员，然后向他们请教，因为我们老厂以前在河对面嘛，然后我们棚离老厂厂区也不远，然后一有空就骑个电瓶车去跑到厂里去了，然后说啊，那你帮我去看看嘛，然后看我们的菇长得咋样。第二就是找一些书籍，晚上去学习，还有我们政府也很支持，然后他有给我们提供平台，有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我们就是多多去培训，多多去外面请教，然后就这样逐步逐步的，然后自己慢慢的总结经验摸索。
0: 感觉你这个菌子越种规模越大，那是对周边的这些村民来说有影响吗？
2: 刚开始想的一个人忙不过来嘛，就需要帮手，然后我就动员我身边的在家留守的姐妹们，然后到我们棚里面去干活采香菇，然后2000付工资。因为当时2015年的话，我们那时候是一天70块钱，带动了有8-9个吧，8-9个姐妹在我这上班。
0: 听说您种到2020年，您自己的这个香菇就不种了，开始进入到企业去打工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个人的平台比较小，带动力还是有限，但是如果进入黄波酒业的话，当时我们黄波酒业也是省龙头企业， 然后它这个平台就要更大一些，然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带动更多的留守姐妹们参与到石云中生产跟种植里面，增加家庭收入。所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放弃了自己创业，然后进了黄渤酒业做管理层。
4: 青春有很多种模样，而石红霞的青春是以初心热爱赋能乡村振兴，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啊，你还有啊。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3: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江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火。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1: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2: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办事不用多头跑，玉门市专属管家，全程护航企业。
4: 我们到这个窗口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工作效率非常的高。
3: 检查监督为群众守住房产权益。
5: 感谢检察官对这个案子付出的努力，把我的案子当作自己的事在处理，最后房子失而复得。
3: 旅游景物温暖景区旅途，
6: 他们就很热心地帮助了我，很快就给我找回来了，非常感谢他们。
3: 全域警力守护一路平安。
7: 我们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是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防范意外的发生，守护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抓手。玉门市持续迭代升级营商环境服务体系，紧盯企业办事堵点、项目落地难点，推出帮办代办、一窗即成、全周期要素保障等暖心惠企举措。政务服务跑出玉门速度，持续提振市场投资信心。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加持下落地提速，发展提效。
1: 在玉门市政务服务大厅发改业务窗口，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办理保障性住房项目备案手续。以往需要多头提交、多窗口流转的申报材料，如今仅需一个窗口，一次提交就能完成全流程受理，全程还有工作人员一对一指导填报，办事流程大幅简化。
2: 因为这个前期备案证的这项手续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是为了推进后续的所有手续。我们到这个窗口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基本上是这个前期备案手续十几分钟之内他就办出来了。
1: 企业办事省时省心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流程再造的持续发力。发改窗口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内部审批环节，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剔除重复填报、重复核验环节，让项目备案从限时办结转向及时办结。
3: 我们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事项管家全程跟进，为办事企业呢提供咨询引导、一次性告知、在线申报等一站式领跑腿服务。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审批备案项目152个，办结率100%。

0: 瑞奇服务中心围绕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为来玉门投资的招商引资企业定制个性化的事项办理清单，全程跟踪服务和帮办代办，热情高效地帮助企业办理各类项目手续，以实际行动践行窗口职能，持续优化投资环境，以优质的服务留住企业，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1: 审批人员主动帮着办，引得企业纷纷加速来。亮眼成效的背后，是玉门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体系的深耕细作。今年以来，玉门市政务服务大厅瑞企服务中心已累计接待客商50余批次，协助30余家企业办理工商注册、项目备案、土地审批、施工许可、股权转让等各类政务事项80余项。今年前5个月，全市新增经营主体1002户。市场主体数量保持稳步增长。
2: 玉门市重塑政务流程，打通数据壁垒，配足管家专员，提供一对一帮办代办，项目备案实现及时办结，高效贴心的全周期企业服务，压缩办事时长，便利市场主体，持续优化营商沃土，激发市场发展活力。有人通过伪造材料、虚构矛盾纠纷打假官司，企图侵占他人的房产。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深挖线索，精准监督，识破了这起虚假诉讼，纠正错误判决，帮当事人拿回了房产。
3: 2011年，汉女士与前夫妙某登记结婚，婚后共同购置的经济适用房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双方离婚时，民政部门备案的协议均明确房产归汉女士母子所有。后来，前夫妙某因网络赌博欠下巨额赌债，为偿还赌债，妙某动起了歪心思。
4: 经查实，这起案件中的当事人伪造了与民政局备案内容不一致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并持该虚假材料办理了公证文书，然后向法院提起了确权之诉，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将案涉不动产做了变更登记。
3: 凭借伪造的离婚协议，妙某成功将汉女士的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并以此为凭据与他人签订以房抵债协议。随即，与妙某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确认协议合法有效。
5: 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找法院还有信访，他们都说就是我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到最后就是申诉无门。
3: 走投无路的汉女士最终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接到线索后，立即启动核查程序。办案检察官先后奔赴民政局、公证处实地取证，调取原始备案档案与公证卷宗，通过原件比对、全程溯源、走访核实，查实离婚协议系伪造，公证审核存在疏漏，完整固定了全套违法证据链。
6: 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向某公证处发出社会治理类的检查建议后，该公证处撤销了出具的公证书。
3: 随后，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持续跟进案件监督，依法向上级检察院提起抗诉，推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6年3月，市中院全面采纳检察监督意见，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当事人全部诉讼请求。这起案件最终得到了彻底纠正。
5: 感谢检察官对这个案子付出的努力，把我的案子当作自己的事在处理。最后，房子失而复得。
3: 虚假诉讼既损害了群众切身利益，也扰乱了司法秩序。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依法履职，层层核查，戳穿了这次虚假诉讼骗局，纠正错判，切实帮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
7: 虚假诉讼就是打假官司，不仅坑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司法公信力。我院民事检察部门依托诉讼监督职能，从严审查这类问题，依照法律规定对虚假诉讼案件依法监督，纠正错误判决。我们将立足职能，保护民生，坚决向虚假诉讼说不，运检察履职，守住法律底线，实实在在为群众撑腰。
2: 一纸伪造文书，一场虚假诉讼，险些让老百姓辛苦打拼的房产无端易主。检察机关依法主动履职，深挖线索。

0: 我精准纠错，帮当事人守住了安身之所。
1: 旅游警务温暖景区旅途，
2: 他们就很热心地帮助了我，很快就给我找回来了，非常感谢他们。
1: 全域警力守护一路平安，
3: 我们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是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防范意外的发生，守护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全域文旅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陇南市探长县依托红色旧址、山林景区与古羌文化资源，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社会治安与出行保障压力也显著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在甘肃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探长县公安局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结合本地文旅特色，创新打造专属旅游警务体系。
4: 进入夏季的探昌，关鹅沟青山叠翠，碧水潺潺，哈达铺红军街上红旗猎猎，游客络绎。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八方来客，探昌县公安局从火车站出站口就开始了暖心守护。
5: 啊，你好，你好。
6: 问一下，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
5: 好玩的就是我们这边，镇上就是一个纪念馆嘛。哦，红军纪念馆。
6: 我在手机上查的就是红军根据地，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7: 啊，往那个关鹅沟的那个旅游大巴在哪？
5: 旅游大巴就在那边。
7: 啊，就是那个啊。啊。
5: 游客遇上麻烦，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前。有人迷路、丢东西或是身体不舒服，我们分头帮忙引导、查找、提供协助。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4: 哈达铺派出所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创新建立红色护旅队，将长征精神与旅游警务深度融合。而针对火车站日均客流实际，派出所还与铁路公安签订了警务协作方案，深化陆地协作，实现信息秒级共享，巡逻时段互补。探昌县哈达铺镇被称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极其形象地概括了它在红军长征途中提供物资补给和战略决策的关键作用。由此，这里成了众多游客重走长征路、了解长征故事的重要打卡点。
8: 对，
9: 你好。
8: 哎，你好，
9: 警察同志。刚刚就是我们是来这儿旅游的游客，刚刚我们在下边那个景点拍照的时候，他的手机不小心丢了，麻烦你们帮我们找一下。
8: 大哥在什么地方？
10: 当时我们正在景区日常巡逻，发现两名游客称自己手机在游玩期间不慎丢失，随后我们询问其旅游路线、手机的特征以及手机的品牌，之后我们联系综合指挥值班人员调取监控，发现其手机被一名商户捡到后送到了红色驿站。
8: 就他们两个说手机丢了，找到我看是不是？
11: 是什么情况？
8: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手机？
9: 是就这个。
11: 就这个。
8: 啊。
11: 你解个锁吧。啊。
9: 好好好。哦，脸刷上了。哎。可以了。
11: 可以啊。好好好。
9: 行，
11: 确实是你的，
9: 是我的，谢谢。
11: 不客气。
2: 当时心里就特别着急，赶紧就找呢，然后正好碰见了咱们红色护旅队的警察叔叔，他们就很热心地帮助了我，很快就给我找回来了，非常感谢他们。
4: 探昌县公安局的这支红色护旅队凡事靠前行动，时刻把游客的难处与诉求放在首位，随时随地为出游群众排忧解难。
10: 我们在景区日常巡逻，首要就是守护游客安全，及时排查隐患，劝阻危险行为。路上看到游客迷路、物品丢失或是突发状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上前帮忙处理问题，同时也会维护景区秩序，避免出现拥堵纠纷。另外也会兼顾辖区内商户，排查经营相关风险，化解邻里矛盾，尽全力让大家游玩舒心，经营安心，守住景区的平安氛围。
4: 日常不间断的沿路巡逻筑牢了游玩安全感，而整条红军街里还设立了固定值守点位，沿街显眼位置坐落着红色警务站，全天候在岗值守。
12: 这里呢是红色街区，承载着红色记忆，守护街区平安，也是我们守护好红色阵地。警务站设在景区一线，能拉近我们和游客的。

0: 距离，随时提供求助和帮助，把治安防范、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1: 我们这个景区服务站能为游客提供不少贴心服务，路上遇到迷路找不到景点的问题，我们会帮忙指路、规划路线，随身物品遗失，遇到小纠纷或者是突发状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忙协调处理。日常我们也会提醒大家做好财物保管，注意出行安全。另外，要是大家想要了解本地红色旅游故事、游客游玩攻略，我们也会耐心讲解，会全力让大家游玩的安心又舒心。
2: 这里既有底蕴深厚的红色旧址，又有山水清幽的绿色生态风光。为妥善照看游客出行，化解各类突发状况，探昌县公安局合理布设关鹅沟景区派出所，实现景中有景、常驻在岗，随时为来往游客排忧解难，稳住片区秩序。
3: 我们是景区派出所的
4: 啊，就是。
3: 最近出事人多吗？少？
4: 人现在游客比较少。
3: 比较少是吧？
4: 啊，每天都做实名登记。
3: 比如说是有未成年的人登房子，你们采取啥措施？
5: 我们就是拒绝，基本上都是拒绝。
3: 基本拒绝啊。拒绝联系他的监护人是不是？
5: 对对对。
2: 关鹅沟大景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优美的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景区内各项配套设施完善，众多民宿也随之发展了起来。
3: 景区民宿往来游客多，人员流动大，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我们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是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防范意外的发生，守护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堵住治安漏洞，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问题的出现。
5: 通过派出所民警日常检查，使我们合法规范经营理念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将严格落实一人一证的入住登记规定，杜绝一人多证及未成年人无证入住的情况，为广大旅客创造一个良好的租住治安环境，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业主。
2: 派出所民警、辅警不仅对景区内及周边民宿、餐饮、夜市等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如果游客或者商户遇到困难，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6: 刚才是你报的警吗？
7: 啊，我报的警。
6: 好，我们是关鹅沟景区派出所的。
7: 啊，
6: 来，一会儿你报警了，我们上来看一下是咋回事儿。你把情况说一下。我们接到以后，指挥中心的说有游客跟那客栈发生以后消费纠纷，让我们去调解一下。我们到达现场之后，通过了解，游客在办理入住6个小时之后又要提出退房，客栈要求他承担相应的入住费用，但是呢，游客认为他没有入住，只是登记了，不承担相应的费用。
2: 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民警先引导双方平复情绪，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随后核实了真实情况。
6: 据我们了解，游客在办理入住之后，他是使用过咱们这个房间的，他也躺了，使用过卫生间了，但是呢，他认为他今天没过夜，所以呢，他认为应该全额的给他退。
7: 中间这很长好几个小时，我在关鹅沟里边玩去了，我又没住，那老板要收费，我觉得这个费用收的就是不合理。
8: 你这个房间不管使不使用，那我们的话是不是要进行全面的打扫卫生啊，或者说消毒啊，干各个方面的，必须得保证下一个客人进来之后他的心里是舒服的呀。
9: 当时店主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游客过来居住已经在6小时以上了，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就是他们那边不能说按照原价给他们退还的，毕竟酒店里的所有东西他们也是用了的，他会产生那种使用费啊，或者说清洁方面的费用。
2: 民警一边耐心开导游客，放宽游玩心态，不必为这件事烦心，同时劝解民宿经营者体谅客人突发特殊情况，酌情退还部分住宿费用，双方互相体谅让步，平和化解了这场纠纷。
9: 经过我们的调解，然后民宿的店主是按照原价168，按照50块钱收取的，退还了他们118元每一间的房价，这50元是按照钟点房的价格给他们收取的。
2: 调解纠纷、化解突发状况是民警日常工作，只为守住景区平稳氛围，保障每位游客游玩舒心。而无人机的科技加持，也给景区全域安防管控装上了靠谱的智慧帮手。
10: 飞回来啊！
11: 我们用无人机开展景区巡查，能带来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景区范围大，地形复杂，很多角落和山路人力很难抵达，巡查难免有盲区。无人机灵活便捷，视野开阔，可实现全域立体巡检，能第一时间发现消防隐患。游客翻越护栏、私自进入危险区域等行为，也能及时排查治安风险，提前规避各类意外事故，切实守护好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2: 各类警力全线在岗联动配合，整套值守服务体系运转有条不紊。探长县公安局以独特的旅游警务新模式，全方位排查隐患，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稳稳守护着这片文旅热土的烟火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刘先生和朋友去餐厅吃饭，自带了酒水，餐厅明确告知禁止自带酒水，自带需要加收200元的开瓶费。刘先生无奈啊，只能是答应并付款。请问餐厅这样的做法合理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为大家解答。
13: 餐厅禁止自带酒水，自带酒水加收开瓶费，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及霸王条款，内容无效。根据该法第9条、第10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有权自带酒水进店消费，经营者不得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或强制交易。刘先生被收取的200元开瓶费无法律依据，可当场拒绝支付，已支付的应保留结账小票，先与餐厅协商退款，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
12: 那么刘先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3: 刘先生维权时需注意，若当时被迫付款，应当保留付款凭证，向12315投诉时应注明餐厅名称、地址及强制收取开瓶费这一事实，市场监管部门可责令整改并处罚。今后就餐可提前询问是否允许自带酒水，若餐厅以不付不让走的方式强制要求收费，可以录音佐证强制交易。如起诉，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诉请确认该条款无效并返还费用，法院通常予以支持。
12: 好，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14: 7月24号，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召开2026年第7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生态水环境治理成效。今年6月，全省空气优良天数占比91.4%，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93.2%。地级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标。十四五期间，甘肃围绕黄河流域保护、抓石排污口整治、黑臭水体治理、美丽河湖创建、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全覆盖。后续我省将聚焦流域治污、小微水体管护、水源安全保障等重点，持续巩固水生态治理成果。近日，康县公安局组织特警、交管、城关派出所民警、辅警联合开展夜市普法与反诈宣传，扎实推进降警情、控发案、除隐患、护平安百日行动落地见效。在现场，民警、辅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酒驾、醉驾、酒后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及法律后果，有效防范夏季酒后各类案件发生。同时发放反诈、交通安全、禁毒宣传手册，多维度普及安全知识，进一步筑牢辖区平安防线。近日，迭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落实安全整治工作要求，紧盯农村群众误工出行风险，组织民警深入国道沿线村落、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民警结合农忙出行特点，重点讲解农用车违规载人、占道行驶等常见安全隐患，现场普及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进一步夯实农村道路安全防线，切实增强辖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近日，我省平凉市华亭市出现短时强降雨，城区多条道路积水，部分路段存在塌方、车辆涉水、被困隐患。华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警力迅速投入路面，民警、辅警冒雨疏导交通、排查隐患、推移故障

0: 车辆，救助受困群众，在危险点位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安全绕行，及时消除各类路面风险，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平安。
1: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就位，预备。
5: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7: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3: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7: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3: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
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9: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0: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1: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2: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11: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在兰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讲话，任正赫出席。胡昌生在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出席。上半年，我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超191亿元。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兰州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扎实推动十五五发展，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任正赫、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出席。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动十五五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化债化险工作，迅速开展抢险救灾、防汛减灾和灾后重建，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常委会注重统筹兼顾，加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美丽甘肃建设，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顺利实现上半年双过半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进步、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

0: 暨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抓好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研练补练，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培育绿电直连、绿电聚合、远网荷储等消纳业态，发展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数据信息、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打造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进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布局国家战略有需求、我省发展有基础的产业，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标志性产品打造和应用场景拓展。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赋能革新，壮大牛羊菜果蔬药两种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农业项目，做活龙头工尾、梁头实尾、续头肉尾文章，全链条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要加快推进服务业融合出新，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创新制造业产品加服务、设计加服务模式，实现服务赋能产业、产业带动服务的互融共塑。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胡昌生强调，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加力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事前预防，扎实开展预报预警预防、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转移避险、应急保障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一体推进宣传铸魂、法治强基、统战聚力等工作，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提升民主协商议政水平，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绘就善治图，画好同心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纵深推进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认真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一体抓好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激励广大干部挺应担当、躬身实干，为不断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甘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

0: 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良好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需求潜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跳起摸高，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胡昌生强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六张网、算力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落地实施，强化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深入学习研究国家政策，结合实际精准谋划产业和项目，更好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0: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美，各地持续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让乡村有活力，景区有人气，产业有动力。
1: 炎炎夏日，近郊游成为人们首选避暑目的地。石川镇百年古梨园浓荫蔽日，气温相比兰州市区低5至8摄氏度，成为兰州市民的惬意纳凉地。
2: 我经常来这个地方跟家人们一起来，在这百年古梨树下面坐着挺舒服的，吃的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
1: 如今，石川镇跳出一季花海游的传统旅游模式，除了经营农家乐，还增加了热气球、主题灯光布景等新潮项目，为人们带来全新出游体验。
3: 我们重点培育两类休闲业态，一是梨园特色庭院、古风茶园，二是标准化林下露营基地，满足家庭出游、公司团建多元需求。
1: 武威天柱哈西镇龙滩老街以铜牦牛地标景观为特色，持续推进老街提质改造，补齐旅游服务短板，稳定的客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4: 这两年是游客越来越多了，今年大量是又开发了龙滩老街，我估计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吧。
1: 露营游成为今夏旅游消费新热点。宁夏积石山依托原生态自然景观，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黄草坪打造露营基地，成为游客短途避暑、山野休闲的优选去处。
5: 以前游客路过拍个照就走，现在有了这些专程来玩一整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1: 依托短视频平台广泛引流，祁连山北路的张掖民乐洪水镇的山怀云野露营基地悄然走红，基地配套观景帐篷、星空木屋等设施，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6: 大家过来玩的也比较开心，周围的这些设施啊啥的相对也比较完善，大家有露营啊这种需求也可以经常过来。
1: 夜幕之下，丝路敦煌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为期三个月的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以丝路有多长为核心主题，让千年丝路文化邂逅市井烟火，汉服巡游、飞天舞蹈等常态化演绎，搭配特色潮流品牌业态，构建起文化加互动加消费的夜间文旅新生态。
7: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1: 甘肃台报道。
8: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全省绿色有

0: 及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2548个，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48个。今年以来，我省深化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全链式集群化发展，持续实施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行动，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做强做优牛羊菜果属药两种八大产业集群，全产业链产值超过6500亿元。今年七月，甘蔚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成果发布，天水花牛苹果、兰州百合、武都花椒、陇西黄芪、甘谷辣椒等五个代表性区域公用品牌价值合计668.92亿元，从土特产变身名优品，甘蔚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充分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兰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进一步从国家层面确认了其作为西北旅游集散中心和关键节点的独特优势。本次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为兰州持续做强旅游枢纽功能，带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勾勒出清晰路径。兰州台报道。盛夏时节，坐落于酒泉市宿州区的西汉酒泉盛季景区里，荷花悄然绽放，荷塘绿意盎然，层层荷叶清波摇曳，朵朵荷花亭亭玉立，素雅清新，尽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风光。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体物，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等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融云冈艺术高校巡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展，共展出近200件套古籍文献等文物和大型 3D 复印件，并借助纪录片、全息投影、VR 互动等数字化形式，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让观众感受石窟艺术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的宁夏沙湖，当快艇划破湖面，大雁振翅起飞，雁鸣阵阵随舟而行，湖泊、芦苇、飞燕与游人相映成趣，勾画出一幅和谐浪漫的自然画卷。 沙湖景区2021年引入专业驯鸟团队，经科学驯化和持续繁育保护，雁群已由最初的百余只增长至千余只，大雁伴飞也成为独特的文旅体验项目。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为打通企业用工、人才求职双向通道，深化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制造业协同联动，兰州新区举办2026年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暨产业人才专场招聘会。活动紧扣新区新材料、现代化工、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人才需求，集结甘肃海量新能源、兰州重装地质工程等150家重点企业现场揽才。面向各类求职者推出多层次全覆盖优质岗位，以精准供需对接夯实区域产业发展人才根基。
1: 招聘会现场，求职者们手持简历穿梭于各展位之间，与企业招聘负责人一对一面对面深入交流。在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前，企业 HR 耐心解答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
2: 我们今天呢参加咱们这个招聘会呢，主要就是招聘一些纺织专业还有服装专业的一些硬网技的大学毕业生，补充我们在生产的方面的一些技术和管理。学生来了以后呢，我们有正常的一个培养，本能满足学生参加今天这样的招聘会，对我们求职者还有我们单位来用人单位来说，都是一个双方互相沟通的一个机会。前面呢我们也收了不少的简历，我觉得匹配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兰州新区近年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此次招聘会岗位质量高，专业匹配度强，求职者对扎根新区发展充满信心。
3: 因为是那我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本来就是在新我它主要还是一家省属国企，它是一个整体经济全部都在是往兰州新区这边移嘛，就像工厂呀、学校什么都移过来了，所以说这个以后的发展、就业机会啊、发展都是相当好的。
1: 本次招聘会聚焦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3457个岗位覆盖工艺技术、质量检测、设备运维、生产操作等多个类别，面向高校毕业生、技能工人、本地务工人员敞开大门，岗位薪资与社会保障待遇齐全，人岗精准匹配。
4: 今天我们招聘的岗位的话，就是质量总监，是我们平时也在招的，就研发合成工程师、验证还有化工操作工这些岗位，应聘率还是比较高的，成功率也还可以。因为我们企业整个的一个福利待遇还可以的。主要公司的话是九险一金，入职的话会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5: 我自身干电子这方面也十几年了，选择他们这家企业是在我私下了解他这家企业在兰州新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吧，薪酬这方面可能有保障，所以就暂时投个简历看一下。
1: 政府搭台，机构赋能，企业唱戏。据统计，本次招聘活动现场累计收到简历1.45万份，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高层次人才简历2175份，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才占比超60%。近年来，兰州新区紧扣现代化产业体系需求，深入实施引才绘制行动。2020年以来，

0: 来，共组织各类招聘活动33场次，释放岗位4.96万个，累计服务各类市场主体1545家，服务各类求职者8.96万人次，为产业集群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
1: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兰州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的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要求，每月组织大型招聘活动，解决用工难题，帮助求职者找到心仪的工作，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高质量充分发展。
2: 一份简历连接机遇，一座新城承载梦想。这场供需对接会不仅为企业输送紧缺产业人才，也为无数求职者搭建起扎根新区的奋斗舞台。随着引才绘制行动持续走深走实，兰州新区正以广阔产业平台完善就业服务，静待八方英才前来逐梦，携手共绘产城融合、人才兴旺的发展新图景。近日，2026一共体高质量发展西北地区论坛暨青海省紧密型一共体建设经验交流会在西宁举行，西北五省区医改专家和实务工作者参会交流。论坛期间，兰州新区一共体建设案例、夯积累台赋能增效、探索基层卫生健康发展新路径，扩大了兰州新区一共体建设经验的区域辐射力，助力西北各省区协同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七月盛夏，兰州新区中川镇元山村400亩大街杏迎来集中采摘期。走进杏园，满眼皆是治愈的金黄色，枝头硕果累累。村民们架起扶梯，踮脚探手，娴熟地将一颗颗熟透的大街杏摘下，轻轻放入筐中，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得益于当地充足的光照与较大的昼夜温差，这里孕育出的大街杏果肉肥厚，汁水丰盈，品质优良，深受市场青睐。今年预计总产量10余吨，大街杏已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3: 我们元山村海拔适中，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宜大街杏的生长。村民种植杏树大约30年左右，我们的杏子品质年龄提升，深受市场的喜欢。目前全村杏树种植共计400余亩，今年预估产量可达10几吨左右。欢迎各位朋友来我们元山村观光采摘，品尝我们的大街杏。接下来我们会好好发展杏子产业，让全村乡亲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早上9点，在兰州新区精细化工产业孵化基地的中式车间里，兰州博盛康源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强正和团队成员一起查看设备运行情况。对于初创科技企业，从实验室到工业化生产，场地、设备、安全、环保都是拦路虎，单靠自己建车间，投入大，耗时长。
4: 基地给我们的远不只是几栋厂房，它给了我们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成长阶梯。我们现在已经是甘肃省的科技创新型企业，目前正准备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有了这个国家级平台的背书和资源支持，我们朝着更高目标去冲刺的信心和底气就更足了。
2: 从一个企业的成长可以看到一个基地的生态。近日，国家工信部公布第一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创建名单，由兰州新区专精特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精细化工产业孵化基地成功入选，成为全省唯一的国家队成员。这个基地的核心武器是 5S 加服务体系，工服保障、安全环保、中式转化等关键环节统一由基地建设管理，企业只需拎包入住，专注研发创新。目前基地已建成专用厂房227栋，入住企业超150家，汇聚人才上万人，一个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已然成型。
5: 这次入选全国首批创建对象，意味着国家对我们双梯度培育和 5S 加服务模式的认可。下一步，我们将把服务做得更深更细，不仅要让企业活下来，更要让他们活得好、长得大，培育出更多细分领域的单打冠军。

0: 融合配套专家。
1: 从实验室里的一个想法，到生产线上的成熟产品，再到一个产业集群的加速崛起，兰州新区精细化工产业孵化基地正用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式服务，为每一颗专精特新的种子提供最适宜的成长沃土，不断绽放出属于兰州新区的创新活力。
2: 感谢收看看新区，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14届十次全会在兰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讲话，任正赫出席。
0: 胡昌生在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出席。
1: 我省全力推动重点民生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地高原夏菜陆续成熟上市，全面进入采收热销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兰州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5强行动，加快推进3化1融合，加力打造7地1平1通道，着力构建1核3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扎实推动15五发展，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任正赫、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出席。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一重要讲话，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动15五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化债化险工作，迅速开展抢险救灾、防汛减灾和灾后重建，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常委会注重统筹兼顾，加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美丽甘肃建设，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稳步推进民主

0: 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抓好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研练补练，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培育绿电直连、绿电聚合、远网荷储等消纳液态，发展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数据信息、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打造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进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布局国家战略有需求、我省发展有基础的产业，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标志性产品打造和应用场景拓展。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赋能革新，壮大牛羊菜果蔬药两种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农业项目，做活龙头工尾、梁头实尾、续头肉尾文章，全链条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要加快推进服务业融合出新，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创新制造业产品加服务、设计加服务模式，实现服务赋能产业、产业带动服务的互融共塑。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胡昌生强调，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加力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事前预防，扎实开展预报预警预防、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转移避险、应急保障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一体推进宣传铸魂、法治强基、统战聚力等工作，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提升民主协商议政水平，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绘就善治图，画好同心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纵深推进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认真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一体抓好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激励广大干部挺应担当、躬身实干，为不断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干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新质赋能，产业兴隆。刚刚闭幕的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全面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精准部署下半年攻坚任务，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决定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

0: 要指示精神，锚定我省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谋篇布局，既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更是陇原追赶进位、打造长期竞争优势的前瞻谋划。时值建党105周年重要节点，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全省上下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锚定科技创新核心引领，统筹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确保全会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以产业现代化扎实筑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
1: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良好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2: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近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需求潜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跳起摸高，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胡昌生强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六张网、算力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落地实施，强化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深入学习研究国家政策，结合实际精准谋划产业和项目，更好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0: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民生福祉的助推器。当前，我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全力推动重点民生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秦安县污水处理厂 EPC 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者采用明挖与顶管工艺攻克1.8公里管线，穿越高铁公路难题。旧厂扩容已投运，新厂采用2G AO 加深床滤池等工艺，确保水质达标。项目2028年投用，将大幅削减污染物，保护葫芦河生态。
3: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日污水处理规模可达3万吨，将有效提升秦安县污水处理能力，切实保护葫芦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为秦安县绿色低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气化庆阳天然气输气干线项目是庆阳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将实现天然气线线通，形成全市气源一张网一盘棋统一调配格局，共规划建设6条输气管线，总长约220公里，总投资约7.65亿元，计划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
4: 该项目的建成投用，有效实现了全市各县区气源的互联互通与统筹调配，在保障市域工业民生用气需求的基础上，每年可新增居民用户1.4万户。气化庆阳工程是一项促经济

0: 保民生、立长远的民生项目、惠民工程。
1: 作为全省交通重点工程 ，S35 锦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各重点工程同步攻坚，有序推进桥梁桩基、隧道掘进等关键工序，为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2: 自2025年9月开工至今，已完成桩基灌注55根，整体进度完成92%，目前正值施工黄金期。项目部将全力冲刺完成剩余桩基工程，早日转入下阶段围堰及超大体积承台施工。
1: 我省各地锚定民生项目建设目标，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管护关，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生根、见到实效，以精细化城市治理和高质量公共服务，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甘肃台报道。
3: 眼下各地的高原夏菜陆续成熟上市，全面进入采收外销热销季。依托独特自然优势，我省产出的西兰花、娃娃菜等高原夏菜品质优良，正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4: 在金昌市永昌县红山窑镇的西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采收，凭借优良品种分拣装车后的永昌高原夏菜，统一发往上海、广州、浙江等南方城市，有效填补夏季南方蔬菜市场供应缺口。
5: 日本种植了5000亩地，有序开展采收、分拣、装车工作，全力保障分拆分收。
4: 冷链设施是蔬菜产业的关键环节。民勤县苏武公岗蔬菜基地依托日光温室设施农业和现代农业技术，同步配套建成分拣冷链储存中心，形成从科学种植、经济采收到冷链外销的闭环产业链。
6: 以前呢，我们正在这个采收杂产这个蔬菜，采摘后的这个蔬菜呢，我们马上拉到这个恒温库，然后呢，经过质检。入库之后，包装装上冷链物流车，48个小时到达这个广州、深圳、香港等这些地方。接这么起呢，我们销售蔬菜呢达到4000吨左右。
4: 张掖市甘州区把刚刚采摘的蔬菜送进预冷库后，经过快速降温处理，保鲜期可延长5至7天。市场拓展至浙江、广东、福建等10余个省市。
7: 现在冷库检到村山采摘者进库送好检到了10%内。目前我们村的保鲜库是对外租赁运营，从此次今年能增加是不是可观的收入。
4: 目前甘州区现有果蔬及中药材保鲜库125座，总库容达134.7万立方米。甘肃台报道。
8: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美，各地持续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让乡村有活力，景区有人气，产业有动力。
1: 炎炎夏日，近郊游成为人们首选避暑目的地。石川镇百年古梨园农荫蔽日，气温相比兰州市区低5至8摄氏度，成为兰州市民的惬意纳凉地。
9: 我经常来这个地方跟家人们一起来，在这百年古梨树下面坐着挺舒服的，吃的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
1: 如今石川镇跳出一季花海游的传统旅游模式，除了经营农家乐，还增加了热气球、主题灯光布景等新潮项目，为人们带来全新出游体验。
10: 我们重点培育两类休闲业态，一是梨园特色庭院、古风茶园，二是标准化宁夏露营基地，满足家庭出游、公司团建多元需求。
1: 武威天柱哈西镇龙滩老街以铜牦牛地标景观为特色，持续推进老街提质改造，补齐旅游服务短板，稳定的客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11: 这两年是游客越来越多了，今年大量是又开发了龙潭老街，我估计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吧。
1: 露营游成为今夏旅游消费新热点，宁夏积石山依托原生态自然景观，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黄草坪打造露营基地，成为游客短途避暑、山野休闲的优选去处。
12: 以前游客路过拍个照就走，现在有了这些专程来玩一整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1: 依托短视频平台广泛引流，祁连山北麓的张掖民乐洪水镇的山怀云野露营基地悄然走红，基地配套观景帐篷、星空木屋等设施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13: 大家过来玩的也比较开心，周围的这些设施啊啥的相对也比较完善，大家有露营啊这种需求也可以经常过来。
1: 夜幕之下，丝路敦煌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为期三个月的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以丝路有多长为核心主题，让千年丝路文化邂逅市井烟火，汉服巡游、飞天舞蹈等常态化演绎，搭配特色潮流品牌业态，构建起文化加互动加消费的夜间文旅新生态。
14: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1: 甘肃台报道。
4: 7月23号，2026年省委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学深悟透精髓要义，自觉用以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全省主动创稳、走深走实和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抓好平安中国建设实务规划学习贯彻，着力推进规划任务落地，要持续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工作，不断巩固壮大自信自强的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舆情风险，不断提升政法宣传和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质效。合力审建李苗中出席。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全方位筑牢饮用水源地安全防线，深层次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常态化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梯次化展开美丽河湖建设，推动全省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1至6月，全省5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55个断面平均水质达到优良，达到或优于三类，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3.2%。下一步，我省将锚定优良水体比例、美丽河湖建成率、县城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国家要求、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稳定达标的目标，持续攻坚，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甘肃台报道。7月23号，由省人社厅、国资委、财政厅联合举办的甘肃省首届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培训班在兰州开班。培训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加现场答疑模式，规范薪酬分配秩序，助力国企高质量发展。7月22号晚，第二届甘肃省中小学少儿舞蹈展演在兰州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分两晚进行，来自全省各地25支少儿舞蹈团队轮番登台，集中展示了全省中小学舞蹈美育成果，也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了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艺术平台。7月2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跆拳道比赛在定西一中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的338名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5天，分青年、少年两大组别，共设34个竞赛小项。近日，兰州公交集团正式启动车载 WiFi 全域推广工程，目前已在一路、二路等10条线路，共计315台车辆上启动免费试运行。乘客只需要通过畅达京城 APP 一键认证，即可零流量畅享网络服务。
8: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1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7: 收到，我们马上办。
1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9: 喂，
1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1: 我跟你

0: 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2: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都应该呢从
3: 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4: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
1: 本周大戏台，姬琼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B A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 群众体育超级IP，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B A篮球联赛。 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曾生各地的至臻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 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山西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方案。
1: 嗯，佩服。
2: 是是。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2: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哦，对对啊！
2: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石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1: 这边是北。
4: 对，
1: 北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1: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4: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没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2: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的，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那古城里头啊？
5: 今年住了65年，
1: 65年了
5: 啊！我活65了。
4: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
7: 有两个
8: 西方的人呢。
4: 对对，
1: 你看高鼻梁了。
7: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8: 最后一张，1、2。
3: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石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4: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3: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3: 黑。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
11: 卖菜吗？
12: 养呀。
3: 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4: 哇，这个市场，
0: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4: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0: 野葱的一种花。
4: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0: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4: 这是酒花，
0: 酒花，
4: 这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好，十一
4: 十一种粉条。
0: 您看看这边的，
4: 这都是粮食了。
0: 对，就粮食了，五谷杂粮。
4: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5: 人家油米嘛，四川话还要熬起来成米油啊。
0: 容易出米油。
4: 我也不懂。
9: 您不是陕西人？
4: 我是北京的。您也是来旅游？
9: 对。来看看小米。

0: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1: 是。
2: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1: 要收摊了是吗？
3: 啊，收摊了。
1: 啊。
3: 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0: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4: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5: 我们当地老百姓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6: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7: 老太原人，
8: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4: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9: 两个磨豆，
10: 两个，
11: 几个？两个，
10: 40块钱。
9: 好嘞，磨豆。
4: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人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哇，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
2: 什么？
1: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5: 辛苦了，曹叔。
1: 啊，这是
6: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5: 哦，
6: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啊？
6: 它叫素高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 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6: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6: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0: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这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
3: 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2: 真香、
1: 啊。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
3: 特别的馋。
1: 给你拿一个枣。哦，
4: 还有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5: 忙到哪里啊？
6: 到那边
5: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6: 找个空位子，
5: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5: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5: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5: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to relieve garrison of Gwaeyong-san from a company of the ROC's 2nd Division. Transfer 9th Army Reserve Force, the 14th Division of Gapyeong in the south of Chivalry and Yeongre in the area of Kaewon.
1: 美军也在运输大量的后勤物资。 具体意图还不清楚。
0: 3rd Division of the 1st Army in the southwest of Kaewon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9th Army. Also, each division needs to recruit 2,500 additional ROC soldiers.
2: 主席啊，委托中央军委给我们发电，明确指出了，这就是美军的虚张声势。 我们必须组织积极的防御，粉碎美军的任何挑衅。
0: I would also need the Navy to assist the Army on transporting supplies. Furthermore, the 187 Airborne Regiment will now b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7th Infantry Division.
2: 命令第65军、15军警惕美陆战一师和第7师的调动情况，按照主席的战略指示，尽快报告我们的反击作战计划。
3: Seems like I will be receiving a comprehensive battle plan.
4: 我们拟趁此换防之前，以39军、12军、68军为重点，各选3至5个目标进行战术上的连续反击。其他各军亦应各选一两个目标加以配合。估计我各处反击，敌必争夺，甚至报复进行局部攻势，这就更有利于我杀伤敌人。
5: 反击战斗拟在本月10日至10月20日中进行，10月底进行换防，至此等。哼哼，主席对邓华他们说，临敲牛皮糖，他倒学得挺快啊。<笑>
6: 给致司回电，同意此计划。
5: 补充2点：一，要充分发挥战士们的主观能动性，把仗打好。 第2，坑道是个关键，因地制宜，依托坑道，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保护自己。
4: 是。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识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了。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有，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3: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3: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3: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

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

0: 我派400个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2: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马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胃口一直这么大。

0: 我们十二师能去朝鲜，十五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
2: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1: 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3: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4: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常人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
5: 黄安先一起出来的。
1: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冯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5: 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0: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5: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0: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蒲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0: 王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6: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5: 王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情急，我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的。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了。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好吧，这次行动。
1: 可以就叫一线。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十五军的表现。
2: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3: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2: 我配合你们。
1: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2: 很好啊。
1: 详细一点。
2: 详细一点。
1: 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美25师4个小时，被大部队震去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美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2: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4: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2: 他有什么问题啊？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4: 已经发调令了吗？
2: 调令倒是还没来。
4: 你什么态度呀？
2: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4: 我的态度？
2: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2: 你找军长聊聊吧。
1: 团参谋要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4: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哎，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打不着。
1: 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哎，你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托尼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0: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 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三伯，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庄稼，对，庄稼、枪、粮食。 这大伙都听得懂，啊，
2: 是。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15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1: 留在15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2: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1: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15军火线上立业。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15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笑>
1: 军长不讲纪律啊。
2: 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到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
3: 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首长好，你是老师？
1: 助教。分析得很细很具体。
3: 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2: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
4: 15军秦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 0.1% 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 0.1% 调整到 10% 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 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 10%
3: 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这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5: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4: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
1: 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
4: 但是把炮当枪使用，
1: 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刺刀啊？ 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4: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出脚的夜，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4: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没有。
2: 秦局长，
3: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0: 嗯，
3: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3: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先锋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里希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哎，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保证我这任务。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0: 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

0: 800-400-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1: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1: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2: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儿。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啊，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1: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1: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啊、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啊、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 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往那边，好！你们两个这边，去拿这个。好，走走。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我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底座不是柴火。为什么要钻到外头去啊？
3: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长。
4: 军长，
2: 致司来电，
4: 驻自东南山皮下来了。不是，致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奇一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地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3: 还说什么了？
4: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3: 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4: 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3: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胜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
4: 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致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
3: 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他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胜山，这是最困难的。武胜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双喜，
5: 有，
3: 让段显峰带人去侦查一下。
5: 是，
3: 去哪儿侦察呀？
5: 前线，
3: 武胜山前线。
5: 是。
6: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1: 编制有多大？
6: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1: 哪条路离开的？
6: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1: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1: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察。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 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0: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随便哼的。
1: 哼个什么歌呀？
0: 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1: 还挺执拗。
0: 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0: 报告，说。我们侦察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胜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关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 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 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胜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

1: 这个盘算盘算，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出血。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 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我们呀，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 我们在西方山、武胜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2: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老崔，老崔，
1: 军长，
0: 怎么样了？
1: 在里边，投诚的叫李大比，是个南朝鲜军的营参吧？他说美其师在武胜山上甘岭方向有大的行动，让南二师配合。兵力配置是美其师31团、南32团和17团一个营，27辆坦克、300余门大炮，还有空军支援。
0: 关键是这个人的话可信不可信？
1: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美国人要进攻武胜山上甘岭了。
2: What have they done recently?
3: Nothing special, just building fortifications. We shelled them with artillery fire.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常老师，
1: 孩子，抗美援朝立。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

0: 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1: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0: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慧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常慧庆豪爽地表示，既然张家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2: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项羽的名字就这样的叫起来了。
3: 秀得很呐！
4: 哎，好，当当当当，
0: 知晓。改名换姓后，9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5: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州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玉的嘴里边，给他嚼，把这个舌头都嚼出这个血来，让他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2: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的。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他吸收了，他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0: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细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5: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战火蔓延到了河南。为避祸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安。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将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2: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啊，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3: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常香玉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0: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为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5、6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香玉比他人更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香玉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2: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这个灾民要义演，有的是给钱，有的看完戏了给你一袋面呢，或者两袋面呢，就在西安的那个街口啊，十字路口啊，摆3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0: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北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4: 台下了就给大家打招呼。

0: 着火，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昌乡玉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1: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十载。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2: 我小的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山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可以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建长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1: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一眼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矗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他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资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3: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香玉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它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1: 自初创至今，香玉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4: 你好。
1: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4: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

0: 出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1: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香玉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0: 一代的一代当来的一代当当的一代来的当哒啦当。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1: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0: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艳俗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玉东调了吧？”我说：“我听了。”女婿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女婿调演员的，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1: 香玉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香玉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香玉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香玉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香玉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香玉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香玉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香玉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香玉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2: 传承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

0: 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是军统一定要除掉的叛徒。用你们中国话说，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我都做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1: 你认为于世如会藏在什么地方？
0: 他不是去青岛了吗？他回来后藏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还回到陈小庄，你们的营地？
1: 不会，陈小庄已经被你们夷为平地了。你确定于世如拿了那两本图纸吗？我确定。于世如去青岛是执行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他不可能把图纸带在身上。你是说图纸还在陈小庄？只是推测。
0: 刘浪，你既然投了皇军，就要好好的为皇军效力。山岛会跟你一起在陈小庄设伏，等于世如来，到时候你好好劝劝他。

0: 你干嘛呀？上海救过我们，你不能那么冲动。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呀？
1: 我根本就没想去跟他们找什么八路军共产党，我只是去想去找真正的国军于世如。都别碰他，他那枪的机锤没打开。
0: 开枪时候，李安远点，省得俺脑浆崩你一身。是他连累了咱们，是他害死了天子。就你这样，还能不连累谁？
1: 反正我不想再跟着你们了，我希望你也不要拦着我们。好，俺让你们走。
0: 你真让我们走？
1: 但是俺大哥这条命不能白没了，必须有个价钱。你得把图纸给俺。哼，
0: 凭什么给你？
1: 只有图纸在俺手上，日本人才挖不到情况。那我凭什么相信你？大小姐，于世如手里已经有两份图了，你就这么相信他？
0: 假如你大哥的图纸落他手上，日本人就有可能拿到情况。要是这些情况真落在日本手上，你爹周大马和周大庄的百姓，是不是白死了？哥，我觉得善海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善海向来说一不二，等到东洋鬼子被杀死杀光那天。
1: 俺一定把图纸完璧归赵。九千，给他们兄妹写上字据。哎，
2: 你就一句话一张纸，俺凭什么相信你啊？
1: 俺大哥临死前对俺喊：“这些宝贝，就是烂在自己家地里，也别让别人抢走了。”
2: 这话，俺到死都记得。那我要是不给你呢？周成，俺这一道都没抢，是因为敬重你是周家的后代。善海杀人不眨眼，你被逼案。哥，我觉得善海不会把图纸给日本人的。你个傻丫头！
0: 这是咱们传家宝，这不就已失传了吗？
2: 那善海，你怎么保证以后把图纸还我？

0: 我们，
1: 平安家通天雷山海，凭这一道上死在眼前眼后的那么多条命，
0: 那你不跟俺们去找于世如了？
2: 俺早一天见他，你早一天守寡。
3: 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好了好了，不跟他废话了，把头给你。

0: 别磨蹭，图纸拿来。
1: 大小姐，俺跟你说点事儿。

0: 你找俺干啥？俺得教会你使枪，俺担心这一分开，你再让日本人给逮着，再挨欺负。这枪里有20发子弹，用的时候别瞎漏，拿着，瞄那棵树。 爹也不教教你使枪。瞄的时候，这个小缺口跟这小尖儿跟目标对成一条线。用的时候得把这个脊椎打开。现在不能勾，俺已经上膛了。对。
1: 哎，等着，手指头勾在这儿。哎，请把你的手从我面上拿开好吗？
2: 俺学会了。
3: 大小姐，叫那于世如跟他说，别让俺们再见到他。
2: 扫把星。啊，不，大小姐。
4: 老书上说了，没后悔药可以吃。你说你不跟着俺们东家，偏要去找那个于世如，等着后悔去吧。
5: 俺打响了。
4: 没事，俺教教你怎么合。手勾在这儿，这手勾着机筒，勾下去，慢慢放。明白了。
5: 嗯。
4: 拿着。
5: 给。就当刚才打响的那枪，是给你送行吧。
4: 熄火，把零酒钱，俺们走。

0: 东家，俺们现在去哪儿？
1: 回宁海州。一事如内搞砸碎，要知道图纸在俺手里，还不得挖地三尺的找俺呢。看过大戏三岔口没？
0: 啊，看过。
1: 跟戏里一样，摸黑对摸黑，黑着来了。

0: 说了，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于是就不会来这儿。
1: 你让我跑！
2: 别过来！怎么来？
1: 你让我跑！
2: 到底是哪块？

0: 不行啊，咱祖坟在周大庄呢吧？哥，我不想回周大庄。那不行啊，咱祖坟在周大庄，咱得回去给爹磕个头啊。
1: 于是如说：“鬼子杀人那几天，那疯狗都在庄里边吃人吃疯了。”
2: 这天杀的小鬼子，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去了。走，咱们找于师傅去。
0: 哎哎，老乡，
2: 嗯，
0: 打听个事儿。
2: 啊，
0: 完这条路是不是去陈小庄的呀？
3: 哦，你去陈小庄啊？
0: 啊，咱是不是有国军啊？
3: 哎呀，前些日子呀，日本人夜间埋伏，这天一亮就开打，这国军呀，死的死，逃的逃，有好几个当官的呀，被日本人抓到县城里去了。
0: 那宋县长呢？你知道宋县长的下落吗？
3: 这听说被几个八路给救走了，去八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哎呀，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跟上海分开。
1: 就是嘛，在一起还有个照应，这一路提心吊胆的。
0: 啥也别说了，往回走吧。
2: 刘洋，欢迎啊！
3: 哟，
1: 王哥。
3: 啊，这位就是你的大哥周长吧？
1: 嗯。
0: 这位是，
3: 俺叫秦子琼。
1: 这就是上海说的那个游击队长。
0: 哦，久仰久仰。家父英勇殉国，听说你们也是真心抗日，我们也算是同路人。最近我们无路可去，只能到你这里暂避一时。
3: 哪里？你们能投俺们，是俺们的荣幸。
2: 来，里边请吧。
1: 走吧。

0: 哟，你怎么了？
1: 没事，受点伤。
2: 你这儿可太美了。
3: 来，咱们就在这吃汤。
4: 哎呀，大公子，大小姐，你们来了。
1: 宋先生，好久不见了。
4: 哎呀，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啊！秦队长，这就是周大马、周司令的一双儿女呀、啊。
5: 咱们已经互相介绍过了。
4: 哦，好，好，好。哎呀，大公子，你这腿没事吧？
6: 说来话长啊。哦，
4: 那好，那咱们里边请。啊，走走走走走。这一路辛苦了啊。
7: 哎，东家的闪电怎么回来了？
5: 东家呢？
7: 在里边呢。
8: 东家，你看，
5: 行了，
7: 落在一个马贩子手里，谁也骑不了他，俺看着便宜就把他给买回来了。
9: 他娘的，都瘦成皮包骨了，俺就知道你跑不了。离开通天雷，你还叫闪电吗？
7: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老道都跑光了。
10: 打过一仗，老道确实害怕，庙都扔下了。
7: 东家，俺们以后住在这儿，不怕日本人来搜啊？
10: 哎呀，俺明白东家的意思。鬼子以为打过仗的地方没人敢住，俺们偏到这儿来住。
9: 于世如有消息吗？
7: 啊，俺听说他的老窝让日本人给断了。
9: 逮着他了吗？
7: 不知道。
9: 闪电，明天去趟县城。
6: 徐司令，这次还是有点对不起你们，真不好意思。
11: 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啊，
6: 就是我填那份图纸，有两份呢，在我妹妹指腹为婚的于世如手上，还有一份被上海给抢走了。我真担心我父亲留下的矿，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
11: 关于金矿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无论如何，金矿必须保护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这是我们最后的底线，也是最低要求，也是我们现在为之奋斗的目标。关于善海，我们做过一些了解，他绝不会把图交给日本人。至于这个于世如嘛，也不可能向日本人妥协，因为在抗日这个事情上他不含糊。现在不是已经很好了吗？至于这张图究竟归谁，我相信老天一定会自有安排。
1: 哥，那么一说不就齐活了吧？来吃。
6: 齐活？这是上海这种粗人才说的话。啊，难得薛司令这么豁达，来，我以水代酒，敬薛司令和宋县长一杯。哎呀，来来来来，
4: 大公子，现在我已然不是什么县长了，以后就叫我宋叔吧。
7: 啊，来来
6: 来来来来，
1: 欢
7: 迎你们，
4: 来来来来来来。

0: このような老人は上海や有志より恐ろしいです。
1: そういうことは有志を知ら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一旦彼ら分かったら俺たちは投降の進めの危険は遮なくなる。
0: はい。
2: 你设计的那个计策能把上海的干妈引出来吗？
3: 能，俺看能。
2: 好，我请示一下马天大伯，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3: 太君，您看这种事儿俺们魏和兴就别掺和了，毕竟这种事儿让大家知道了。
4: 为皇军做事你觉得丢脸
3: 吗？不，绝对不是，就怕有些乡下人他们死脑筋呢。
4: 你们为皇军做了多少事皇军清清楚楚，知道青岛南青帮吗？深受皇军的信任，你们是宁海州最大的帮会，却会跟皇军若即若离。
3: 不不，我们对皇军绝无二心。
4: 好了，现在皇军要建立一支完全由本地人组建的侦缉队，决定由你们魏和兴出任组建，你觉得怎么样？
3: 感谢皇军的提携，不过不知道老当家的答应不答应。
4: 他答应不答应，你答应不就行了？

0: 成功搞的告示写的什么？
1: 写的朱大马那三姨太投了日本人。

大娘，早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崔老三的，他是日本人的眼线，专门负责盯着我。
1: 知道你们来找过我，要不动他，日本人立马就知道俺来找你了。给俺沏杯茶。
0: 哎。

0: 周大马偷偷为你置了这个产业，让你经营，对你不薄啊。俺都糊涂了，一会儿周大马的三姨太，一会儿呢于世如身边的当家花旦。俺刚以为你是道上的崽子吧，又给日本人做了狗了。什么来历啊？
1: 单英雄，我一个女流，在这么乱的世道，我无依无靠，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只要活命，谁给我一条命我就跟谁。对周司令是这样，对于世如也是这样，对日本人也是这样。我从不害人，我只保我自己。
0: 你不害人，你不害人，日本人还会留你这条狗命？
1: 单英雄，你何苦这么为难我？你要杀我，你就动手。我知道我逃不过这一劫。
0: 俺想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臭虫。跟俺把话照实说，于世如把图藏哪儿了？
1: 于世如留下的图在皮囊子里，我一直看着，中间被流浪抢去了，然后日本人也搜去了。日本人一看就说图是假的，我认得，那不是周司令给我和周扬的两张图，是于世如他玩的金蝉脱壳。我说的是实话，阵图是被他藏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日本人也在找，也许是刘朗做了手脚，皮囊子经过他的手了。
0: 于世如这狗揍的现在在哪？
1: 这我真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带着周扬去青岛找大少爷。

0: 好好的一碗三炮台，加上蒙汗药，味儿就变了。再见着日本人，给俺问问于世如在哪儿，俺还会再来的。到时候别告诉俺你不知道于世如在哪
1: 儿。王总，王掌柜的，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找个能说话的地儿吃饭。

0: 你知不知道你上次捅了多大娄子？老当家都急了，孙二狗直接就说你和魏和兴有内应。你还来干啥？
1: 哥得干件大事。
0: 俺不管你干什么事儿，再也不能连累魏和兴了。你知道孙二狗和日本人现在出什么主意呢？他们要抓你干妈，拿老太太当肉票，把你逼出来。
1: 没人知道俺妈说呢。
0: 应该不知道，俺都不知道呢。可小日本会使计呀、啊，再加上孙二狗出鬼主意。沙海，俺可跟你说，你得早做打算。老太太可不比年轻人腿脚利索。
1: 俺知道，你得帮俺打听个事儿。
0: 你说，
1: 国军里有个叫于世如的，你帮俺打听打听他。
0: 于世如？
1: 对。

自然的磅礴手臂，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

0: 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
6: 妈妈
5: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6: 妈妈，小金盾，
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我从不害人，我只保我自己。你不害人，日本人还会留你这条狗命？单英雄，你何苦这么为难我？你要杀我，你就动手。我知道我逃不过这一劫。俺想杀你，如同碾死一只臭虫。跟俺把话照实说。
1: 于世如把图藏哪儿了？于世如留下的图在皮囊子里，我一直看着，中间被刘郎抢去了，然后日本人也搜去了。日本人一看就说图是假的，我认得，那不是周司令给我和周阳的两张图，是于世如他玩的金蝉脱壳。我说的是实话，真图是被他藏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日本人也在找，也许是刘郎做了手脚。 皮囊子经过他的手了。
0: 于世如这狗揍的现在在哪？
1: 这我真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带着周扬去青岛找大少爷。

0: 好好的一碗三炮台，加上蒙汗药，味儿就变了。再见着日本人，给俺问问于世如在哪儿，俺还会再来的。到时候别告诉俺你不知道于世如在哪儿。
1: 王总，王掌柜的，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0: 找个能说话的地儿吃饭。

0: 孙二狗直接就说你和魏和星有内应，你还来干啥？
1: 哥得干件大事。
0: 俺不管你干什么事儿，再也不能连累魏和星了。你知道孙二狗和日本人现在出什么主意的吗？他们要抓你干妈，拿老太太当肉票，把你逼出来。
1: 没人知道俺妈说呢。
0: 应该不知道，俺都不知道呢。可小日本会使计呀、啊，再加上孙二狗出鬼主意。沙海，俺都跟你说了，你得早做打算。老太太可不比年轻人腿脚利索。
1: 俺知道，你得帮俺打听个事儿。
0: 你说，
1: 国军里有个叫于世如的，你帮俺打听打听他。
0: 于世如？
1: 对。

站住！海龙寨的程七爷，晚生于世如求见。

0: 你是哪一位啊？
1: 想必你就是程七爷吧。晚生于世如，今天上山多有冒犯，我上山来只是想入个伙。
0: 入伙？

0: 你这是要杀我？
1: 细皮嫩肉的，你来入我的伙？上山的都得防着点。
2: 好，先打一顿再说。
3: 七爷。

0: 你什么来头？本人国君少校，我上山是特意投奔程七爷来的，来当你的军师，为你摧城拔寨，建功立业。
1: 带什么礼物来了？我来入伙，肯定会给你们带来大礼。大礼。
0: 你现在听我的，至少两件大礼。说来听听。第一件，升官。
1: 国军想要招安海龙寨。
0: 国军虽然打散了，可是蒋委员长还带着国军在武汉、衡阳跟日寇激战，国军越战越强，日军已经快不行了。
2: 吹牛皮不上税啊！地盘都让人家占了一大半了，还越战越强。
0: 程七爷，我把话放在这儿。日军虽然强大，但国军并非没有战斗力。但强中自有强中手，这个世界上还有英美法俄这样的军事强国存在啊！
2: 那都是到中国的地。

0: 面上来割肉的，谁帮你呀？俺爹就进过京城，当过义和团，打过八国联军，
1: 死在了洋人的刀下。这事儿俺懂。
2: 程七，你想想，日本人把中国独占了，英美反俄能得意吗？不得意。
3: 苏联人
2: 已经派军队在北方把日军杀得片甲不留，逼得日军只能转战南方，去掠夺他们军事需要的橡胶、石油等资源。可那些东西在哪儿呢？在南洋，在夏威夷、檀香山，那可是英美的地界。英美很快就要加入战争了，蒋委员长无形之中就多了很多帮手。仗只要再撑个一年，是不是对他越来越有利？你现在就当了蒋委员长的先遣军司令，到那时候不就是胶东的副总司令、总司令了吗？
0: 拿俺当炮灰啊，蒋光头还没打回来呢，俺就土了。不干这买卖，俺不干。说说说，下一例。
2: 还有一例，就是
0: 分什么？
2: 分金子。
0: 金子？
2: 宁海州有个大金矿，你们都不知道吧？
4: 你别听他胡扯溜拉的了。
0: 闭嘴！金矿在哪儿？
2: 在我肚子里。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专职协助我保护宁海州的金矿，等蒋委员长一杀回来，金矿分你一成。
0: 就一成？
2: 那可是能挖出四五十万两金子的大矿，分你一成够你吃十辈子了。

0: 空口无凭。你说那金矿在你的肚子里，我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事儿是真的？
1: 我当然是有根据的，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我可以给你委任状，还有军火。
0: 军火？
2: 爹，那个上海就是这么骗俺们的。
3: 这个国军当官的，你叫什么来着？
1: 于世如。
3: 啊，俺们山寨有规定，说瞎话要割舌头。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堂堂的海龙寨成器爷，不会就这么大点胆量吧？我是国军，从来都是说话算话的。你拿我和善海的人品比，不合适。
3: 老谭，也别跟他磨嘴皮子了，现在就让他就地蹬腿。
0: 于世如，跟你走可以，不过还得先绑着你，你别怪咱们不好客，先小人后君子。
1: 行，只要你们拿到了军火，就得答应我的条件，那可是100支中正式步枪，9000发子弹，还有2挺捷克式轻机枪。
0: 我陈老七在道上也是个人物，说话驷马难追。

0: 徐世荣，还有多远？最后两里地就到了。我告诉你啊，这山上林子里头，全是我的伙计。你要是敢跟我私谋，我弄你一身血窟窿！
1: 到了。

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把铁锹都拿上来。

0: 再往下挖就是机枪跟子弹了，足够武装一个加强连的。
1: 快，都挖出来。

0: 喷点清凉哎。
1: 火枪，真是火枪啊！
2: 小山豹，还等什么呢？

0: 当家的，这是委任状和保证书。
1: 书？
2: 张七，我肩负着护矿的使命，有权任免胶东宁海州抗日先遣军的司令。这个司令，您就不要再推卸了。您的责任就是协助国军保护金矿，只要是有威胁到国家宝藏的人，您立马就让他掉脑袋。另一份呢，是保证书。只要国家开采金矿，就有你10%的股份，这是国家信誉。程七爷，你想一想，这军火也给你了，委任状、保证书也都有了，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0: 好兄弟，你仗义。

这货我也收到了，你去参谋吧。 这个司令，啊，当了。好。

0: 美美，你还真高兴上了，这可是临时抱佛脚，这可不是个常事啊。
1: 我觉得这儿没什么不好的，我挺喜欢这儿的，虽然清苦点，但是咱不用提心吊胆啊。而且薛司令说我可以参加复旧会，你还可以教穷人读书呢。
0: 你可千万别让他们赤化了啊。
1: 什么叫赤化呀？精忠报国，还我江山，咱爹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0: 我觉得吧，有机会还是去找于世如吧，让你嫁给他是俺爹的遗愿，

0: 哥，你光想让人娶我，人家想娶吗？我有什么价值啊？我现在图纸也不在身上，说不定人家满世界在找善海呢。
1: 你这是耍小孩子脾气，你知道吗？
0: 我没耍小孩子脾气啊，我说真话呢，我跟于世如实在过不了一块去。
1: 人家有什么不好的？人家是正规的国君，不是穷八路。
0: 什么叫穷八路呀？穷八路怎么了？哪点不好？
1: 你没看见吗？这两天日本都不追着国君打了，专门追着八路打，这一仗就死了上百人呢。
0: 所以我才要跟八路在一起啊！我觉得八路特别伟大，而且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要天天帮他们干活，我不想再做大小姐了，我要做普通老百姓。
1: 你对于善清提不起精神，是不是被善海给骗了？
0: 善海什么时候骗过我？善海才不会骗我呢。
1: 我看你是着了魔了吧你。你做好思想准备啊，一有机会咱马上离开这里。我不跟你多说了，还上课去呢。
2: 往下再滚。于世如岗，海龙寨你，此役他都可以打。我他希望亚次侬，你们都妻子个好戏。
3: 海龙寨，我还からそこを落としたかったんだ。兵力を集めて海龙寨を奪うぞ。于世如を生け取るぞ。
2: 阿萨达坤，我他希望上海哟，此刻买你一捆脑袋。一小你一开呢，求过苦过，西都古都苦了，祝你马到成功。

0: 你那金矿的事儿，不得有命了。
1: 当然有了，日本人现在都急了，他们就是想不到安改藏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还让你打听的事儿咋样了？前几天啊，有几个小土匪上城里大烟馆，非要抽腐肉膏。以前那个老板呢，跟这个海龙寨来的也不错。现在有老板有日本人撑腰，然后我就说，不给他们上烟。你猜小土匪说什么？
0: 陈老七不好惹。山寨里来了个于世如，是国军的特派员参谋，现在程老七是国军司令了，说他们枪多子弹多，让他们给多上烟炮。
1: 于世如去了海龙寨，
0: 你听我说完，这个掌柜的也急了，去宪兵队找日本人，把这个小土匪全给抓了。
1: 那这俩土匪跟他们说什么了？
0: 那就不知道了。

0: 不过现在日本从四面八方调了不少兵，城里现在都闹开了，说要打仗了，说日本人要灭了海龙寨，这海龙寨可就不一般啊。
1: 韩副局，
0: 沈国烈都没灭了，你说这回小日本能灭得了海龙寨吗？
2: 日本人灭海龙寨，应该就是为了遗失物，为了监控。
0: 难道遗失物知道监控在哪儿？
3: 东家，俺知道你这次上山也是一枪两鸟，还情找姓于的。可小鬼子要是真架着大炮来，那海龙寨还不真灭了？咱们去了，还不是跟着嗝屁着凉了？
4: 你以为东家不知道那小鬼子的吹火筒厉害？可是你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这次不去找于世如，那再找就难了。东家，要不咱们找八路搬兵吧？
3: 对呀，现在宁海州能擒住小鬼子的也就八路军了。

0: 你赶紧走，我俩去海棠寨报个信儿，约上山。伙计，
1: 哎，小才子要是问起来，你就跟他说俺们找八路军搬兵去了，让他别挂念。哎，好，
0: 起火走。
1: 哎呦，孙二狗，孙二狗，哼，是你给日本人出的主意，把上海滩干妈给引出来，啊？这叫什么？叫反弹琵琶。 小子真他妈行！老当家的，这上海啊，现在就是咱们魏和兴的丧门星啊，因为他，日本人都把咱们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了。现在如果再不想个办法把他除了，这日本的刀啊，就杀到咱们魏和兴的头上来了。哦。 看来你是真为我着想啊！200多条人命都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这不低头也没办法呀。哼，哈哈哈哈！哎呀，孙二狗，我问你。
0: 你现在还是魏和兴的伙计吗？啊，是啊。不是，您现在是日本人的侦缉队长大人。老当家的，俺可不想当那什么破侦缉队长，所以呢，一直没敢告诉你。可是这是日本人，他们说了，这鹰也得鹰。
2: 这不应的也得应，要不然呢，就按反日通敌论处。看来你是真为我着想啊！我怎么谢你？嗯。海龙寨的程老七听着，奉俺东家上海山大侠之命。 通知你们一声，别怪俺们东家没告诉你们不够朋友。日本人知道你们跟于世荣混了，你们惹了大祸了。小鬼子要来找你们了，今天不来，明天来，明天不来，后天来。
3: 老当家的，嗯。
0: 这孙二狗给小日本出的主意太损了。哼哼。哎呀，我不是不想帮上海，哼。可是他娘的，日本人逼得太急了。日本要是真急了，哎，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喽。
3: 那您就看着上海被孙二狗给玩了。哼。
0: 哎。 我上次让你找上海的干妈，你找到没有？

0: 小健，这善海做事非常小心，找他妈比登天还难呢。
1: 既然找不到善海他干妈，那孙二狗给日本人出的主意不就白搭了吗？
0: 这孙二狗给日本人当汉奸还非得拉着俺，
1: 那他让你去你能不去啊？
0: 我
1: 你什么小才子啊，我告诉你啊，善海暂时救不了了啊。你是我从小收养大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不管善海他干妈抓住没抓住，咱也不管善海是死是活，你都得给我活着回来，知道吗？记住了吗？哎呀，我老了，你得给我养老送终啊，善海救不了，也别救了。
2: 才子哥，哎呦，找你半天了，一直没见你人影。
0: 什么事儿啊？我烦着呢。
2: 单大哥让俺告诉你，他去找八路军办事了。
0: 单海去找八路了？你一直跟他有联系？
2: 单海说，不能告诉旁人，怕连累。
0: 我正愁着找不着他呢，现在有急事了。敢不敢去八路军那儿找上海一趟？
2: 这有啥不敢？
0: 好，事不宜迟，你最好当面跟上海说，孙二狗给日本人舔屁股，还拉着我们几个人去抓他干嘛？让他必须得放着。
2: 这事不告诉他可不行，弄不好兄弟反目。俺这就去。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当家的。
1: 嗯，
0: 这孙二狗给小日本出的主意太损了。
1: 哎呀，我不是不想帮善凯，可是他娘的日本人逼得太急了。日本人要是真急了，咱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喽。
0: 那您就看着善凯被孙二狗给玩了。
1: 哎，我上次让你找善海他干妈，你找到没有？
0: 没找见。这善海做事非常小心，找他妈比登天还难呢。
1: 既然找不到善海他干妈，那孙二狗给日本人出的主意不就白搭了吗？
0: 这孙二狗给日本人当汉奸，还非得拉着俺。
1: 那他让你去，你能不去啊？
0: 我，
1: 你什么？小才子啊，我告诉你啊，上海暂时救不了了。啊，你是我从小收养大的，今天我实话告诉你，不管上海他干妈抓住没抓住，咱也不管上海是死是活，你都得给我活着回来，知道吗？记住了吗？哎呀，我老了，你得给我养老送终啊，上海救不了，也别救了。
2: 才子哥，才子哥，哎呦，找你半天了，一直没见你人影。
0: 什么事儿啊？我烦着呢。
2: 单大哥让俺告诉你，他去找八路军办事儿了。
0: 单海去找八路了？你一直跟他有联系？
2: 单海说，不能告诉旁人，怕连累。
0: 我正愁着找不着他呢，现在有急事了。敢不敢去八路军那儿找上海一趟？
3: 这有啥不敢？
0: 好，事不宜迟，你最好当面跟上海说，孙二狗给日本人舔屁股，还拉着我们几个人去找他干嘛？让他必须得放着。
2: 这事不告诉他可不行，弄不好兄弟反目。俺这就去，
0: 快点！
2: 哎，
4: 善海说的那个话是信还是不信啊？
5: 姐，山寨里是不是少了两个伙计，到现在还没回来？
6: 那爹，都怪俺没管住，他们下山抽大烟过烟瘾去了。
5: 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供情报，就顺理成章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早做准备。
3: 派几个小马再出去探探。
5: 海龙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枪支弹药充足，再加上两挺捷克式轻机枪，守住这里应该没有问题。
7: 李师叔，咋啥话都让你说呢？啊，日本人是他娘来找你来了。那日本人把半个江山都打下来了，咱干得了他们？
3: 小山豹，你是说俺们海龙寨也不挺事儿吗？
7: 娘，

0: 那不是那意思。现如今，你也是国军委任的司令了，更应该表现一下，让天下人都知道海龙寨的威风。
1: 于世如，他娘现在被绑！
2: 海豹。

0: 有管事的没有？俺找秦子桥，有事跟他说。看住他！
1: 哎，秦队长又来了，来叫秦队长拿。
2: 哎，大家都忙着呢。
3: 哎，秦队长好，
4: 您来了。
2: 好，
1: 哟，
2: 周小姐也在啊？怎么样，在俺们这还适应吗？
1: 挺好的，一切都好。啊，
0: 快坐坐。
2: 秦队长，那拿鞋的吧？哎，这几双鞋都是给你们小队的。哎呦，
0: 队长，
1: 刚才村口的哨兵报告说上海来了。
0: 上海？
2: 上海来了。
0: 走。

0: 山海，老朋友又见面了，跟俺进村坐坐，有什么话咱坐下来说。不去了，
1: 还有个事儿，在这儿跟你说就行了。
0: 啥事儿啊？
1: 你也知道，俺身上有一份金矿图纸，仪式如那儿有两份，这两份图纸加一块儿就能找着金矿了。
0: 你啥意思？
1: 俺想跟你说的意思是，将来这金矿要是找着了，俺和你们共产党一家分一半。
0: 这事儿俺做不了主，
1: 但俺没说。
0: 来，只要金矿不在日本人手里，一切都好商量。
1: 俺也不知道为啥，俺一见你就信得着你。俺实话实说吧，于世如把海龙寨招安了，这事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小鬼子现在正准备攻打海龙寨，要是那两份图纸落他们手上，情况可就玄乎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让俺出兵海龙寨，
1: 弄到于世如，情况的事儿，俺们再商量怎么分。
0: 这事儿俺得跟司令商量商量。
1: 俺等你。
2: 山海给海龙寨搬救兵，其目的肯定是不想让日本人抓到于世如，这一点倒是跟我们不谋而合。日本人打海龙寨的主意，这个情报我们也得到了。不管怎么说，于世如一旦被俘，金矿肯定有危险。我们这样，子兄，你马上派一个小队帮助海龙寨脱离险境，同时争取山海。但是一定要记住，山海身上的那个金矿图纸绝对不能抢夺，最好能让他主动的交给我，多动动脑筋。
0: 是，
2: 去吧。
1: 看你急了，这饭得一口一口吃。
3: 东家，东家。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们去找于世如啊，没找到，宋小庄被鬼子给占了。听说宋县长在这儿，我们就到这儿来了。共产党他们收留你们了？
1: 收留了呀，我还参加复秋会了呢。
2: 你哥呢？
1: 我哥也在这儿啊，好着呢。
0: 那给你的枪呢？
1: 交给八路了，在我身上有什么用啊？闪电，真是我哥。
0: 俺可是丢命都不丢枪的人，你把俺给你的枪交给八路了？
1: 反正那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俺身上怪沉的，俺又不喜欢钱。
0: 哦，八路没问你图纸的事吗？
1: 俺们说在你身上啊。

0: 说在俺身上也对，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琢磨你们俩了哈。上海，反正俺们现在也安全了，你把图纸还给俺们吧。俺把图纸还你，你拿回去，交给那个于世如。反正他手里现在有两张图，俺有一张，这金矿到最后不是落他手上，就落俺手上，别着急，急啥？
1: 看准了，金矿落谁手上再嫁给他，那金矿不还是你们周家的？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当初是你说的把图纸还俺们，原来你是另有用心啊！
1: 上海有告诉你，你再胡说八道的话，俺去找八路把你抓起来！哼！
3: 哟，戳到你痛处了，看给你急的！俺跟你说，你跟你那条鱼就死了这条心吧啊！

0: 酒钱，
1: ，
2: 同学们下课了啊，回去吧。
3: 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哥，上海来了，我刚才看见他了。
2: 上海来了，
4: 嗯，
2: 你可别跟我提他啊，一提他我头就大，我的图纸还是他给我抢走了呢。哼，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土匪性格，不过来了也好，我看共产党是不是把他也扣了，把我图纸给我抢回来。哎，离他远一点啊，就当可不长眼睛。
4: 可是我好像发现秦队长不是去抓他的。
2: 什么？不是去抓他的？
4: 嗯，
2: 这上海跟八路军又搞什么勾当？我觉得咱们不能在这住着了，咱们在这儿啊，永远是寄人于篱下。我觉得咱们得去找于世如，你的未婚夫。
4: 哥，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觉得在这儿待着挺好的。再说了，我跟于世如实在说不了一块儿去。
2: 妹妹，你怎么这么头发长见识短呢？这婚姻是讲究门当户对的，人家于世如可是国军的少校。再说了，你们的婚事可是父亲给定的。

0: 孙大哥，
1: 你怎么来了？
0: 才子哥让俺告诉你，孙二狗带着日本人抓你干妈去了。

0: 于是说，咱们山上这帮弟兄，被你这么一调教，还真真像那么回事啊！这一仗，小日本输定了。
1: 爹，日本鬼子要从那边往山上打炮，咱怎么跑？
0: 炮。
1: 这一次。

我们就学八路军的打法，游击战，整个山里都是战场，让他们连战线在哪儿都分不清。游客来了，快准备。

0: はい、進めろ。
1: 队长，哎，看见没？这就是小钢炮。
2: 这次转。秦队长，看见俺东家没？
1: 啊，还想问你呢。
2: 没看见俺东家吗？你们东家给俺们请来，他自己不来。俺东家说他要过来的。
1: 队长，小鬼子在山上挺着不下来啊。这个麻田还挺鬼道的。
3: 山上打的势均力敌，小鬼子也不怕死，俺担心时间一长，海龙寨就吹灯拔蜡要散伙了。
1: 上山，见机行事。
4: 走。

0: 你们这些人，我们也没绑过你们的人，干嘛找我的麻烦啊？山上都听好了，皇军说了，只要你们交出于世如，皇军可以放过你们。
1: 于世如就在山里头呢，有本事你们来抓吧。

0: 好像外面有什么人在帮他们，我看是善海的兄弟带来的。
1: 不要误会了，那是八路，他们可不是来帮忙的，他们是冲着金矿图纸来的。管他是谁，进去走。
2: 快！快！快！停！冷静，停！

0: 快守不住了，差点把天再打趴出去，我们在后山撤出去吧。
1: 让俺把山将丢下！
0: 省吃俭用可以，识时务的人才能干大事啊！起，
2: 走，搬家，
3: 撤，
4: 快走！

0: 太上，南韩的三兆库真不你给马西了。
1: そんなの全部壊せ！

老爷们们，七姑八大爷儿，都听好了，上海与皇军为敌，现在已经被缉拿归案了。皇军命令俺们抬着他游街示众，看看，这就是上海的下场。各位老少爷们们，七姑八大姨们，都给我听好了，上海与皇军为敌，现在已经缉拿归案了。

各位乡亲们，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善海违反了皇军的天条，今天俺们带着他游街示众。你也是下汉洗海澡不知道深浅的，非得跟日本人对着干，你非得要当上海的替死鬼啊！你想早晚得把小命丢了。

0: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一方水土更能孕育一方风物。今天我们的镜头聚焦在了两当县黄波菊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儿我见到了这位扎根乡土、潜心菌菇培育的80后新农人石红霞，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她为菌姑娘。
1: 干这个活干了多久了？
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跟着石姐连转了好几个菌棚，我们边走边聊，短短一程我又长了不少见识。比如
1: 这感觉太好了，像抱了一只小白兔
2: 啊，颜色白的晶莹透亮的。
1: 那我像我这个，我从哪摘？哪些能摘？
2: 然后你像这个啊，采大留小，用它这个根部直接把它抠下来。
1: 哦，连根也要
2: 抠下来。然后你把这个根部抠完以后，它下一次它就从这个地方圆出来了。
1: 哦，还能继续繁
2: 啊？对的，
1: 真神奇。我要试一试。这个木耳怎么是粉色的？
2: 这是我们的粉木耳，也是贵妃耳。
1: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粉色的木耳呢。这个和黑色的、白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它一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它就是养种的时候要比较心细一点，然后就是比别的种娇贵一点。
1: 哦。您知道吗？这个香菇啊，就长在这个套着袋子的棒子里。师姐，是不是我把这个袋子一剪开，香菇就出来了？
2: 不会的，它现在在睡觉。然后我们开袋之前的话，要拿专业的小棒，要把它敲一下
1: 啊，还要敲一下？
2: 对呀，要震动一下，它才可以出香菇的。
1: 哦，就相当于把它敲醒了，是吧？
2: 对，这微生物很奇妙的，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个东西它有它的规律。是这样子的。
1: 师姐，我刚在大棚里面转了一下，这种了这么多蘑菇，但是在我眼里啊，它都叫菇，
2: 都叫菇。
1: 但是我相信它们肯定各有各的品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公司种的品种有香菇，然后有平菇，黑木耳、玉皇蘑、猴头菇，还有花子菇，还有贵妃耳、白玉耳。
1: 我转了一下，我感觉这儿挺大的。那咱们这个菌类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园区它占地面积是168亩，然后有钢架棚是122座，然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联动棚它是有2座，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玻璃智能化养种室2个。
1: 这么大的面积的话，是不是要请很多的工人来这里面去帮忙？
2: 对，因为我们这边固定的员工的话是50人，
1: 我看大部分都是妇女到这儿来帮忙。
2: 对，我们这个农业它一般都是用工量比较大，我们这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因为有老人照顾，小孩要照顾，所以出不了远门的，然后都在我们这边务工。
1: 那像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妇女在咱们这块要是务工的话，一年的收入平均能达到多少？
2: 应该去年的计算的话应该在32000左右。
1: 哦，那挺可观的。
2: 对，我们这边的妇女特点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勤快。
3: 现在就是进入这里之后嘛，我们就孩子上学了，一天就是下班时间也接送也挺方便的，一天也收入也对吧，平时给孩子买个东西呀，自己买个啥想买个啥呀，也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的，收入也就增加。

0: 增加了，挺好的。
1: 我听石姐讲了她在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很多经历之后，不禁好奇，因为什么她来到了这里？而这段故事还得从14年前说起。
2: 石姐，我听说您之前并没有种过菌子，而是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干得还不错，为什么要放弃那份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呢？
3: 当时小孩也需要照顾，家里的老人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跟我老公就选择回到了两大。当时我们两口子租了有15亩地吧，然后搭建了30个简易大棚，然后就开始了香菇种植之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难的，我们一不懂技术，二没有销路，然后就是个重吹的小白，
2: 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更没有销路。你是怎么跟你爱人打破这个困境的？
3: 因为当时是我们跟黄波酒业是有合作的，然后我们就是晚上有空的时候就找厂里面的技术员，然后向他们请教，因为我们老厂以前在河对面嘛，然后我们棚离老厂厂区也不远，然后一有空就骑个电瓶车去跑到厂里去了，然后说啊，那你帮我去看看嘛，然后看我们的菇长得咋样。第二就是找一些书籍，晚上去学习，还有我们政府也很支持，然后他有给我们提供平台，有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我们就是多多去培训，多多去外面请教，然后就这样逐步逐步的，然后自己慢慢的总结经验摸索。
2: 感觉你这个菌子越种规模越大，那是对周边的这些村民来说有影响吗？
3: 刚开始想的一个人忙不过来嘛，就需要帮手，然后我就动员我身边的在家留守的姐妹们，然后到我们棚里面去干活采香菇，然后2000付工资，因为当时2015年的话，我们那时候是一天70块钱，带动了有八九个姐妹在我这上班。
2: 听说您种到2020年，你自己的这个香菇就不种了，开始进入到企业去打工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个人的平台比较小，带动力还是有限，但是如果进入黄波酒业的话，他当时我们黄波酒业也是省龙头企业，然后他这个平台就要更大一些，然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带动更多的留守姐妹们参与到食用菌生产跟种植里面，增加家庭收入，所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放弃了自己创业，然后进了黄波酒业做管理层。
1: 青春有很多种模样，而石红霞的青春是以初心热爱赋能乡村振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姬琼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七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 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 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2: 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老爷们们，七姑八大爷儿，都听好了，上海与皇军匪谍现在已经被缉拿归案了，皇军命令俺们抬着他游街示众，看看这就是上海的下场。各位老少爷们们，七姑八大姨们，都给我听好了，上海与皇军为敌，现在已经缉拿归案了。

0: 各位乡亲们，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上海违反了黄金的天条，今天俺们带着他游街示众。
1: 你也是瞎汉洗海澡不知道深浅的，非得跟日本人对着干，你非得要当上海的替死鬼啊！你想早晚得把小命丢了。
2: 太君，
1: 休息一会儿。
3: 休息。
0: 上海啊，你也有今天呐！我今天非得把你打成海带粉条，

0: 西瓜真好哎，买西瓜的多钱一斤的？
1: 无论价，老太太，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就个大个小，大个一毛钱一个，小个五分钱一个，您自个儿看着挑。
0: 真便宜，
2: 这
0: 来几个？
2: 太惨了，都快被打死了，还用鞭子抽呢。
0: 哎，你刚才说上海，上海怎么了？
2: 被人打了，前面快打死了。
0: 谁打的？
2: 日本人。
0: 在哪儿呢？
2: 就在前面。

0: 哎，小伙子，我给你打听打听，前面绑着一人，他长什么样啊？前面
1: 是绑着一人，都打着鲜花的，咱看不出来。
0: 大妈，
2: 哎，
1: 您有什么事儿啊？我能帮您吗？
0: 啊，我听说前面绑着一人，打得特可怜，不会是上海的？
2: 您认识上海？
0: 啊，不认识。
2: 您是他干妈吧？不是，
0: 我就听说他打得可惨了，我想给他送点水喝。
2: 哦。

0: 大妈，您真是菩萨心肠啊！这么着吧，我陪您一块儿去，您亲自给他水喝。
1: 哎，
0: 走，
1: 谢谢您，
0: 走。

0: 孩子犯什么罪了，给长成这样？太可怜了。
1: 老太太，那个快要死的人不是您干儿子上海，他是被我们割了舌头的战俘。

0: 别着急，善兰还没来呢。他要是个大孝子啊，一会儿就和你相聚了。啊！啊！
1: 绑起来。

0: 他们人太多了，要不要叫蔡四哥帮忙？
1: 你怕了？
0: 怕啥？跟着东家，俺天不怕地不怕。
1: 卦书上说，今天这事怎么样？
0: 卦书上说了，今天是个好日子。
2: 老太太，白疼你的干儿子了吧？看来他不够孝顺。

0: 上海，好久没见了，毕竟是同门兄弟嘛。
1: 上海，这动刀动枪的不太好吧？
2: 是让他们开枪打俺，还是俺自己来？
1: 别，你可不能死，你死了我怎么要图纸啊？
2: 图纸俺给你，把俺妈放了。
1: 我懂江湖规矩，说话要算数，
2: 俺跑得了吗？
1: 放人。
3: 娘，快走！
4: 不走，我儿子在这儿，我不能走。
5: 娘，没事，他们要的是金矿图纸，不会伤害东家的。你在这儿反而添麻烦。
4: 儿子。
2: 妈。

0: 俺把图纸给他们就没事了，赶快走！快走！
1: 回去吧，妈。
2: 儿子，
0: 妈，快走！
1: 快走！
3: 张海。 枪还拿着，扔了吧。嗯。

0: 小心！这小子会功夫，魏和兄上！小心太君！都散开！
1: 起来！起来！哎，太君，找着了，找着了！我，人呢？人呢？太君，这人，法哥，哎呀，他没了，他。
2: 妈，孩子，这哪儿啊？这是，
1: 这是东家给您找的一个店儿，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待着吧。善海呢？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你说他救我干嘛？我这命不值钱呢。妈，您就放心吧，那几个小鬼子。
2: 不能拿东家咋样，
3: 俺们东家本事大着呢，您就在这踏踏实实待着吧。
2: 踏踏实实，这善海不回来，我能踏踏实实跟这待着吗？我不能啊，我。
1: 哎，那不回来了吗？
3: 妈，俺还有事得出去一趟，酒钱照顾好妈。
2: 儿子，回来，别折腾了。

0: 东家的土匪都跑光了，一事如影不见了。现在的麻田气急败坏，全冲咱们来了。鬼子的援军一到，咱们是进山容易，出山难啊！
1: 俺东家也不知去哪儿了。哎，你们东家什么意思？啊，把俺们骗到这里来跟鬼子拼命，可他呢，连个人影没见着。
2: 俺东家不是那种人。
1: 他就是诚心糊弄你们，也不会不管俺的。他肯定会来找俺的。
3: 哼，你等着吧。
1: 现在山围得跟个铁桶一样，估计你是见不着你们东家了。
2: 放屁！
1: 俺东家就是想办法来救俺们，你们着什么急啊？
0: 都敢闭嘴！
1: 俺东家知道俺喜欢吃肉，他肯定帮俺找肉呢。
4: 报告司令员，电报。
5: 报告，
6: 讲。
5: 报告薛司令，海龙寨的战斗正在进行。

0: 宁，日军还在增兵。
1: 秦子琼有消息吗？
2: 什么消息都没有，生死不明。
1: 秦子琼一定是凶多吉少。这样，正好有一营的主力部队正在向昆玉山方向运动，准备和我们会合。
3: 是乃至起义后加入我们的队伍吗？
1: 对，我这就请示上级，就让这支主力在这儿一字排开，威胁一下宁海仲。
4: 我要让麻田这个老小子肝儿也颤一下，我看他如何应对。
0: 是。

0: 队长，俺去把他们引来。
1: 行，小心点。

0: 我们俩是一伙的，
1: 你怎么往回跑？俺家八两呢？
0: 你他娘跑哪儿去了？俺还想问你呢。
1: 俺伙计呢？
0: 在乱石堆呢，跟俺们队长在一起。
1: 那怎么往回跑啊？
0: 俺想把鬼子引过来，可小鬼子不上当啊，俺还得打回去呢。

0: 走，俺断后。
1: 看了吧，俺东家就在前面。

何？攻めるは中国軍隊の正規部隊ですか？命令、みんな、城に守ってくれ。

もしもし、俺だ。朝谷、電報を受け。すぐ任海城に戻らせて応援してくれ。

0: 东家，俺想死你了！
1: 俺好着呢，东家。
0: 你还知道来啊？怎么在最后就不见了？
1: 小鬼子大汗马正义，你说俺该不该救他？
0: 来，
1: 说什么都是你有理，俺们都被你吊得东跑西跑的。
0: 俺看你们这些道上的，都是嘴上吹的仗义，其实没几个仗义。
2: 别他娘的废话！于世如呢？
3: 跟海龙寨的跑了，
0: 跑了。

0: 县城告急，司令命令你迅速回援。
1: 哪里？
2: 巴干路！我的国开始路！
1: 这小鬼咋回事？咋突然就停了呢？

0: 他们怎么撤了？哎，进来试试。别动！
1: 小鬼子好像真撤了，拿过来看看。
0: 你一个响马，拿这么好的东西干啥？送俺了？
1: 干啥？
0: 你给俺拿过来，凭啥送你啊？
1: 凭，就凭你一句话，俺带了这么多兄弟，就来到了海龙寨。
2: 这么大个人抢俺东西，这平了。俺下去看看。
3: 于世如，俺们这是往哪个地界走啊？
4: 去昆云山找八路军。
3: 八路军？哎，我说于世如，你这是黑瞎子玩叉子，你耍呢你？
2: 你说你自己是国军，还封俺家老七当司令，怎么着？你这怎么又拉我们去当八路呢？你想当八路，我还不干呢。我们这次是要去干一票大买卖。
5: 于世如，你这话可得说到前面啊。你这老说买卖买卖的，俺们山寨可是断然给断了。你这不会是把俺们往闸刀口上送吧？
2: 什么闸刀口啊？程七，周大马在世的时候。 杀了你的亲儿子，有这回事吧？你绑了周大马的三姨太大小姐，后来被上海给救了，有这回事吧？
1: 有，俺和周家是血仇，现在上海又来凑热闹，这些仇都得报，
2: 仇必须要报，也要一个一个报啊。

0: 这次，我们就是要去找周家的兄妹周扬、周长。哼，
1: 可他们是在八路军的地盘上啊。
0: 八路刚才还帮我们呢，我们把八路撂在山上给日本人当小菜儿，咱们再到他的地盘上去打劫，这不妥。你放心，我们这次是去智取。
1: 并不会与八路正面相抗，咱们大老远的来，你就为了给我报仇？我那仇啥时候报不行啊？你害得俺们连山寨都丢了！你今天要是不说实话，老娘我崩了你！别冲动，程琦，要知道，周家兄妹可有我们想要的重要消息。
0: 你说有金子，请吧。

0: 这小鬼子真撤了，估计麻天石接到什么命令才撤的。
1: 队长，队长，海龙寨一个人都没有，空了。这陈老七把海龙寨扔了跑了，鬼子也跑回县城了，怎么回事？
2: 估计是俺们薛司令使什么调虎离山计，把他们调走了。哎，
1: 咱们回根据地。
2: 过
1: 来，我们走。
2: 哎，是俺。 就这么走了，不去俺们根据地坐坐？
1: 去不了，没闲工夫。
2: 是啊，俺们八路军对你可仁至义尽，你让俺们出兵，俺们可真出兵了。怎么的？不得报答俺们一下呀？
1: 怎么个感谢法？
2: 听说周长那份金矿图在你手上，
1: 姓秦的。
2: 你干挺好了，谈啥都行，金矿的事儿别提。怎么的？想把金矿交给日本人啊？
0: 交到你手里，俺放心吗？你两面三刀的。放你身上，俺还不放心呢。啊，行，咱们今天不讨论金矿图纸的事儿，你总得跟俺回根据地，当面跟薛司令感个谢吧。东家，去了就回不来了。
1: 他哪有那个胆子呀？一见着俺们薛司令，就想尿裤子，撒丫子跑了吧！老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走，谁不去谁是孙子。
3: 走，走。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愿听。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咱们回根据地。
1: 俺俩，
0: 咱们回根据地。
1: 回来，我们走。
0: 哎，盛海，就这么走了？不去俺们根据地坐坐？
1: 去不了，没闲工夫。
0: 盛海，俺们八路军对你可仁至义尽，你让俺们出兵，俺们可真出兵了。怎么的？不得报答俺们一下呀？
1: 怎么个感谢法？
0: 听说周长那份金矿图在你手上，
1: 姓秦的，你给俺听好了，谈啥都行，金矿的事儿别提。
0: 怎么的，想把金矿交给日本人啊？
1: 交到你手里，俺放心吗？你两面三刀的，
0: 放你身上俺还不放心呢。啊，行，咱们今天不讨论金矿图纸的事儿，你总得跟俺回根据地，当面跟薛司令感个谢吧。
2: 东家，去了就回不来了。
3: 他哪有那个胆子呀？一见着俺们薛司令就想尿裤子，撒丫子跑了吧？
1: 老子最怕的就是欠人情。走，谁不去谁是孙子。
3: 走。
4: 走。

0: 先生，买包烟吗？
1: 不用了，谢谢。
2: 我知道你们兄妹被困在这里了，我是特意过来解救你们的。今天晚上，村里火警旁边见。
0: 买烟了，买烟了。

0: 谁呀？哥。哎，哥，你怎么来了？
1: 没来，有急事儿，快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于善清来了。
0: 于善清来了，在哪儿呢？
1: 别问那么多了，快走吧。
0: 那咱们应该给薛司令说一声吧。
1: 你跟薛司令说，那咋还走得了吗？你不害了于善清啊？
0: 那也得给宋先生商量商量啊。
1: 别商量了，快走吧。
0: 谁呀？
2: 小王。
3: 哟，邹老师也在这儿，正好薛司令有事儿，请你们过去。
1: 找俺们？
3: 对，我先过去了。
0: 走吧。
4: 我们八路军在济南有专门负责搜集情报的小组。这次由于一个情报小组的暴露，撤回到了何玉山，同时也带回来一个重要情报。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告诉你们。
1: 是有关于我们的情报吗？
4: 情况是关于于世如的。抗战全面打响以后，于世如的父母并没有跟随韩复榘后撤，由于二老的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就留在了济南城。
0: 这个我知道啊。
4: 我们这次工作小组的任务就是为了营救于世如的父母。
0: 营救于世如的父母干什么呀？
4: 因为于世如在为国民党政府寻找一份你父亲曾经留下来的金矿图纸，日本人也打起了他父母的主意，妄图以其父母为人质，逼迫于世如投降。
1: 那日本人这也太恶毒了。
4: 遗憾的是，我们的营救没有成功。
0: 那现在两位老人呢？
4: 二位老人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孩子，已经双双殉国了。我们虽然各自政见不同，但是像于的父母这样的老人，我们不仅钦佩，而且非常敬重。
1: 这日本人也太丧尽天良了。
4: 由于这次工作的原因，我们对于世如的家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我们掌握了这么一个情况：于世如还有一个异母同胞的哥哥，叫于善清。
0: 您是说于世如不是于善清？这不可能。
1: 是啊，不可能吧。
4: 于世如和他的哥哥兄弟两个人一块去的南京，于世如参加了蓝衣社，被组织上派回天津参加工作。他的哥哥考入了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教官是德国人。于善清对日本人作战非常勇敢，是整个淞沪战场上牺牲的第一批爱国军官。
0: 我看过他们家的全家福，他们家就一个孩子。
4: 你看到的是这张吗？你再看看这张，这才是真正的于善清。旁边那位是他的妻子，于善清已经结婚了，娶的是团长的女儿。为这件事情，他还跟他的父亲闹僵了。

0: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反对包办婚姻。也可能他的父母还没有来及告诉你们的母亲，抗战就全面爆发了。至于这个于世儒，到现在尚未婚娶。
1: 我怎么能相信这个照片和你所谓的情报不是你们伪造的呢？
0: 周公子，你觉得我们有必要伪造或者造谣吗？周小姐，你不妨仔细地想一想，你觉得于世儒的一言一行，他对你有真正的感情吗？你想过没有，他为什么要答应娶你？他是为了完成他的上级交给他的任务，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个，你父亲留下的那份金矿图纸，所以他不择手段。
1: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得求证一下。
2: 请进。
3: 宋县长。
2: 哎呀，是周家兄妹啊，幸可幸可。
3: 有事儿想问问你。
2: 请坐。请坐，请坐。好。
3: 宋县长，刚才我们听说了一些情况，所以想上你这儿来证实一下。我们是想问你，我听说于世儒和于善清不是一个人，善清是世儒的哥哥，而且已经结婚了。
4: 周阳闺女啊，是这样，我确实认识于世儒的父母，也知道他们有两个儿子，但是他们这两个儿子叫什么我真不知道。那天于世儒拿出照片让我认他们全家，我的确认出了那就是他的父母。于是他就说那个孩子就是他，他叫于善清，所以我就相信了。
3: 那您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家有两个儿子呀？
4: 当初于世儒是拿枪逼着我，让我替他说话。如果不然的话，他就判我一个叛国罪。为了保命，所以他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可谁能想到，他居然冒充他自己哥哥的身份，把咱们大家都骗了。
1: 宋县长，是不是共产党逼你这么说的？
4: 没有没有，我这回说的可都是真话，没有，没有人逼我。
5: 大少爷，我等了你一晚上了，你怎么还不去？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4: 于队长。久仰久仰，
5: 宋县长，许久没见了，共产党这儿过得可好？
4: 于队长误会，绝对是误会啊！兄弟，我在此也是不得而已啊！兄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5: 好利的嘴啊，真是一条变色龙，当人说人话，当鬼说鬼话。
1: 施主，你来的正好，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于善清？
5: 什么？
1: 你可别耽误了我妹妹的终身，做事情不能这样做的。
5: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是不是有个哥哥？他叫什么名字？
5: 又是共产党的挑拨离间，正好

0: 父母已经到了国军的驻地，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过去。到时候见了我的父母之后，咱们当面说清楚。
1: 苏县长，这你怎么解释？
2: 我这样，我去请让薛司令呢来给咱们大家解释解释。
0: 你想告密？我现在就杀了你这个叛徒！
2: 于队长，
3: 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杀害宋县长。
1: 是啊，施主，别激动。哎，咱们现在趁着共产党都不知道，赶快走。见到了施主爸爸妈妈，咱们什么都清楚了。宋县长，你也别紧张，只要你说都是真的，施主不会伤害你的。
2: 哎呀，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就按大少爷说的办。我就先留着你的命，到见到我父母之后。
4: 大小姐，我们现在就走吧，要不然来不及了。还有，出去的时候千万不能惊动共产党，不然他们会杀人灭口的。
3: 共产党为什么要杀人灭口啊？
4: 这国共之间的事儿，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等到了那边之后，我再慢慢给你讲，好吗？
1: 哎，别说了。我相信施主，走吧。

0: 二位同志好，我们有些急事要出去办啊，请给个方便啊。走走走，
1: 走走走，
2: 于世荣。

0: 别扔西安呐！
1: 不要开枪！不要开枪！
2: 报告！
3: 什么情况？
2: 土匪偷袭，被击退了。我们抓住一个，带上了，撤！带进来。
3: 你是哪儿的？
0: 哼，海龙寨程七爷的十字先生。
3: 海龙寨，你来这儿干什么？
0: 绑了周家兄妹，给程七爷的儿子报仇雪恨呢。
2: 下去。
3: 李连长，
2: 到。
3: 你马上带一个排，追，绝不能让这些土匪绑走了周家兄妹。
2: 撤。
4: 小心！
5: 程老七，老黑呢？
6: 不好意思，周家少爷、周家小姐，这会儿你们可跑不了了，知道吗？
4: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来，把他俩给绑了。
4: 女主，怎么回事？啊，你不是你国君吗？你给我解释。
5: 不是见你父母吗？你父母呢？
7: 你相信我，只要有我在，肯定不会让他们伤害你。成器，我的客人，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啊，
8: 就是嘛，大家都是中国人。再说了，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3: 把他俩给我绑了。
6: 人在俺们手上，消息俺们自己问。带走。
4: 走，
7: 你知道问什么吗？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6: 你，
7: 七爷，八路军马上就追过来了，我们得马上撤。小人报，你带几个人把八路军引开，我们从后山走。七爷，
3: 听他的。
7: 走，走吧，七爷。

是你们自己人。

0: 院长，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是追土匪过来的。
1: 土匪？你们从前面来没有遇到吗？没有啊，
2: 上了土匪的当了。怎么了？
0: 昨晚土匪袭击了根据地，掳走了周阳、周长和宋县长。
1: 什么？娘的，敢偷袭俺们？
0: 是于世如，从图纸来的。
1: 我俩走。
0: 上岸，回来。
3: 你能把这俩追回来，除非你用枪打。
1: 追什么我？追！走！追！

0: 不行，要审你得当着我的面审，谁知道你不会有诈？
1: 程琪，你想想啊，金矿这么重要的事情，谁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呀？再说了，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找到金矿之后，我一个人是保护不了的，到那个时候。
0: 才是真正需要你程司令的时候。我想，程司令不会辜负蒋委员长对你的厚望吧？
1: 行，那你就审吧。审完了，把他交给我，我得按照咱们海龙寨的规矩，把他给办了。好，程司令，只要我问出金矿的下落。 周家兄妹要杀要剐随你便。
2: 呀，大军跑了，上海来了。
0: 上海来了？群英会啊。

0: 李世荣，你到底哪伙的？你怎么跟土匪在一起啊？
1: 我也没办法，我的兄弟都打光了，殉国了。我需要一支武装力量，就临时收编了这些土匪。可是没想到，他们匪性不改，更没想到他会对你们兄妹逞凶。
0: 那你可以去找八路啊，八路都比他们强，你知道吗？你这样，你把我放了，我给你引荐薛司令。别幼稚了，你觉得我放了你，那些土匪会放过我吗？或者，我去了共产党那儿，他们能放过我吗？那你就把我们拉到这虎穴深渊里来。 你得对我们负责，你知道吗？
1: 是我把你们兄妹带出来的，我肯定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0: 咱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程老七想杀你们，只是虚张声势，他只想要你们的图纸。
1: 我们的图纸？
0: 对，你把图纸交出来，我还能帮你们求情。不然，我真没办法帮你们说上话了。
1: 好，我图纸可以给你，你先把我松开，要不然我不给你。

0: 说吧，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于善清？
1: 我是。
0: 你不是说带我们来你驻地见你父母的吗？他们也跟土匪在一起。
1: 我现在在执行任务，我父母确实在我的驻地。
0: 你的士兵都打光了，你的营地在哪儿？你就别骗我了。 我知道，你的父母已经殉国了，就是因为你，日本人把他们给抓了起来，为了逼你们投降，还为了不连累你，他们已经双双自杀了。我还看到你们的全家福，你的哥哥，还有你的嫂子，你到底是不是于善清？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3: 住手！
4: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0: 去，如果找不到金矿图纸，你就找小山豹要去了。
1: 咱怎么回事啊？
0: 姐，俺想把猪场那小子带回来呢，结果那小子自个儿跳崖了，
1: 死了。
0: 啊！哎，这不还有个丫头在呢吗？
2: 死了就死了呗，大不了啊，金矿不要，也得要他们的命。哎，
0: 丫头还得留着，找到金矿，咱们还有一仗呢。
3: 爹，俺现在就去把那小妹给拽回来，她要是不说，就让她见她哥去。
4: 不行，
5: 姐，如果让周阳知道他哥死了，他会记恨我，那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还怎么问图纸啊？
0: 听见没有？于参谋，这叫谋略，学着点。赶快去问吧，把金矿问出来。

0: 他们俩把宋先生带走，走。俺哥在哪儿呢？跑了。
1: 跑了？去哪儿了？周雅，你现在听我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

0: 我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在兰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讲话，任正赫出席。胡昌生在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任正赫出席。上半年，我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超191亿元。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兰州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扎实推动十五五发展，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任正赫、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出席。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动十五五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化债化险工作，迅速开展抢险救灾、防汛减灾和灾后重建，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常委会注重统筹兼顾，加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美丽甘肃建设，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顺利实现上半年双过半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进步、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

0: 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抓好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研练补练，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培育绿电直连、绿电聚合、远网荷储等消纳业态，发展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数据信息、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打造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进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布局国家战略有需求、我省发展有基础的产业，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标志性产品打造和应用场景拓展。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赋能革新，壮大牛羊菜果蔬药两种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农业项目，做活龙头工尾、梁头石尾、续头肉尾文章，全链条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要加快推进服务业融合出新，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创新制造业产品加服务、设计加服务模式，实现服务赋能产业、产业带动服务的互融共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胡昌生强调，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加力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事前预防，扎实开展预报预警预防、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转移避险、应急保障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一体推进宣传铸魂、法治强基、统战聚力等工作，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提升民主协商议政水平，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绘就善治图，画好同心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纵深推进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认真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一体抓好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激励广大干部挺应担当、躬身实干，为不断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干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

0: 晋中提质良好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任正赫出席。
1: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晋中提质，需求潜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跳起摸高，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胡昌生强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六张网、算力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落地实施，强化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深入学习研究国家政策，结合实际精准谋划产业和项目，更好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0: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美，各地持续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让乡村有活力，景区有人气，产业有动力。
1: 炎炎夏日，近郊游成为人们首选避暑目的地。石川镇百年古梨园浓荫蔽日，气温相比兰州市区低5至8摄氏度，成为兰州市民的惬意纳凉地。
2: 我经常来这个地方跟家人们一起来，在这百年古梨树下面坐着挺舒服的，吃的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
1: 如今，石川镇跳出一季花海游的传统旅游模式，除了经营农家乐，还增加了热气球、主题灯光布景等新潮项目，为人们带来全新出游体验。
3: 我们重点培育两类休闲业态，一是梨园特色庭院、古风茶园，二是标准化宁夏露营基地，满足家庭出游、公司团建多元需求。
1: 武威天柱哈西镇龙滩老街以铜牦牛地标景观为特色，持续推进老街提质改造，补齐旅游服务短板，稳定的客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4: 这两年是游客越来越多了，今年大量是又开发了龙滩老街，我估计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吧。
1: 露营游成为今夏旅游消费新热点。宁夏积石山依托原生态自然景观，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黄草坪打造露营基地，成为游客短途避暑、山野休闲的优选去处。
5: 以前游客路过拍个照就走，现在有了这些专程来玩一整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1: 依托短视频平台广泛引流，祁连山北路的张掖民乐洪水镇的山怀云野露营基地悄然走红，基地配套观景帐篷、星空木屋等设施，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6: 大家过来玩的也比较开心，周围的这些设施啊啥的相对也比较完善，大家有露营啊这种需求也可以经常过来。
1: 夜幕之下，丝路敦煌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为期3个月的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以丝路有多长为核心主题，让千年丝路文化邂逅市井烟火，汉服巡游、飞天舞蹈等常态化演绎，搭配特色潮流品牌业态，构建起文化加互动加消费的夜间文旅新生态。
7: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1: 甘肃台报道。
8: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甘味农产品销售额达191.55亿元，同比增长24.3%，全省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达2548个，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148个。今年以来，我省深化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全链式集群化发展，持续实施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行动，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0: 民优品，甘为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的提升，充分印证了甘肃特色农业的深厚底蕴与实力。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兰州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进一步从国家层面确认了其作为西北旅游集散中心和关键节点的独特优势。本次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为兰州持续做强旅游枢纽功能、带动区域旅游协同发展勾勒出清晰路径。兰州台报道。盛夏时节，坐落于酒泉市宿州区的西汉酒泉盛季景区里，荷花悄然绽放，荷塘绿意盎然，层层荷叶清波摇曳，朵朵荷花亭亭玉立，素雅清新，尽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风光。酒泉台报道。
2: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财政部、税务总局、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开展征收挥发性有机物环境保护税，试点挥发性有机物将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挥发性有机物是形成臭氧和细颗粒物 PM2.5 的重要前体物，可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大气环境问题。目前可监测的挥发性有机物有300多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甘肃台编辑报道。7月24号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融云冈艺术高校巡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展，共展出近200件套古籍文献等文物和大型 3D 复印件，并借助纪录片、全息投影、VR 互动等数字化形式，打造多层次沉浸式的观展体验，让观众感受石窟艺术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盛夏的宁夏沙湖，当快艇划破湖面，大雁振翅起飞，雁鸣阵阵随舟而行，湖泊、芦苇、飞燕与游人相映成趣，勾画出一幅和谐浪漫的自然画卷。沙湖景区2021年引入专业驯鸟团队，经科学驯化和持续繁育保护，雁群已由最初的100余只增长至1000余只，大雁伴飞也成为独特的文旅体验项目。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
2: 呀，
3: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吃香。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
9: 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1: 妈，不走了哈。
3: 爸，哎，
12: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了。
7: 大家好呀！
1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293。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山西过去的

这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 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的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是是。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2: 哦，对对啊！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2: 啊，是啊，是啊，是。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4: 对，
0: 等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4: 墨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连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1: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5: 今年住65年。
0: 65年了啊！
5: 我活65了。
4: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
0: 清真寺
4: 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

0: 有两个
1: 西方的人呢。
2: 对对，
3: 你看高鼻梁呢，
0: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嗯，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3: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一、二。
4: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5: 这是五一广场，
3: 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5: 对的。嗯，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3: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5: 对。
4: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6: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4: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吗？卖菜。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3: 哇，这个市场，
7: 嗯，真的是老城区，有麻麻花，哎呀，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3: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7: 野葱的一种花。
3: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啊，
7: 有的有的，哎，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3: 酒花，酒花，就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7: 好，十一，
3: 十一，十一种粉条。嗯，
7: 您看看一边的，
3: 这都是粮食了。
7: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3: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8: 人家油米嘛，四川话还熬起来成米油啊。啊，
7: 容易出米油。
3: 我也不懂。
9: 您不是山西人？
3: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9: 对。啊。
3: 嗯，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对对对，高级旅游。
7: 是。
10: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7: 要收摊了是吗？
8: 收摊了。
10: 啊。收摊了啊！来来来来。
3: 哦，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4: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1: 我们当地老板娘再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2: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0: 老太原人，
8: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4: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3: 两个，我的
14: 两个，
15: 几个？两个，
14: 40块钱。
4: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施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施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对，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哇，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4: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赤诚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施教授去看看。
1: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

0: 分支。
1: 为什么叫庄菜？
0: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1: 一个大庄子，
0: 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啊，
0: 是占有式的，稀有。
1: 是，
0: 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1: 啊，
0: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1: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吧。
0: 是的，是的，嗯，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辛苦了，曹叔。
2: 啊，这是
3: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1: 哦，
3: 摘菜的元素。
0: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1: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0: 这里边真的没有羊肉
3: 啊？它叫素高汤。
4: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0: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3: 鱼子酱炒小米，
0: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3: 是，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4: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
3: 还是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啊，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3: 真香、
1: 啊。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改

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给你拿一个枣。哦，
3: 他也吃了。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忙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1: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么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6: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及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天！

0: 我们都不晚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1: 三九一高地，西方山。四零九高地，上甘岭的五九七点九跟五三七点七。
0: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美7师、南20师。

及三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圣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1: 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2: 喂，
1: 喂，
2: 高司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1: 是。

0: 无法接通，
1: 市长，军长电话。
2: 镇长，我是崔建功。
3: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2: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3: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2: 电台也联系不上，
3: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2: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1: 空道五号，空道，收到，请回答。
2: 你们安静点儿。
3: 军长，
2: 你说。
4: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5: 驻自动男神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6: 我会向致司申请支援，你别管了。
7: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炮阵地在筑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
4: 筑罗市和松洞方向。
8: 报告。
4: 是王副司令。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武圣山还是西方山？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8: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4: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驻自动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9: 好，我会向致司请示。好，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驻自动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3: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9: 好，明白。

0: 哎，赵老师，
1: 哎，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1: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我的天！
0: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 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1: 好，
0: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升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1: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 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我跟你说，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0: 向东。
1: 为什么？
0: 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44师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卡壳。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1: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0: 团长，
1: 团长，
0: 你怎么来了？
1: 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

报下伤亡人数。

刘翔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回端仓我上去的时候，只剩下一名战士，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 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太惨了，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同志们，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 祖国会记得他们的，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天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呀？
0: 我现在就想去。

0: 我们的工事没了，十号工事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八号早就没了，村长的孩子都没了，人在阵地在，就算直接剩下我们三个，阵地也是我们的。
2: 队长，简报。

0: 我们的，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2: 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0: 您把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
3: 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1: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 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1: 是，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好。

0: 这都横着苏兰炮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这帮白鸭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大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你们是不是疯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要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要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

0: 之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3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1: 好啊，太好了！
2: 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0: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此次失望。
1: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
0: 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3: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统戏、现代戏，一曲琴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 本周大戏台，基琼上演西凤飞、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 滨河杯2026陇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1: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你还有什么支援？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0.3门，高射炮612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3: 好啊，太好了！
4: 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3: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1: 对。 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至斯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1: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0: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1: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
2: 因为这不仅关乎到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5天的时间，你就睡了5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3: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4: 军长，
2: 至斯邓司令远点吧。
4: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报告司令，十五军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3: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4: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
3: 有困难就找我，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十五军没困难，
5: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担子越重越光荣。
3: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哎呀，
5: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 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2: 哎，
5: 我来倒，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
1: 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 敬中国军队。
0: 牺牲的烈士。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连长，收到命令了吧？欢迎加入老八连。大家听一下，欢迎段副连长呱唧呱唧。我们随时准备出发。
1: 好，
0: 大家最后检查装备。
2: 是。
0: 哎，斯特尔，你带上吧，多带上啊，多带一点啊。武装带扎紧。
3: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怎么一颗都不带啊？莫洛托夫真的没有，我和罗万象去军需处帮他们卸了半天车，才要来15根爆破筒。
0: 是啊，山上一开打，所有的物资都紧着往山上运，我们自个的手榴弹都被运送给失掉了。
4: 就是说，一颗手榴弹没要到，我们还搭进去了几颗。
0: 嗯，
2: 是。
3: 哎呀，
5: 报告，
0: 站住！
3: 快，大扳手！轻点，轻点，慢点，慢点！你怎么来了？
0: 军长让我来，八连报道，这是见面礼。
3: 哎，好，近点放。
0: 哇，莫洛托夫手榴弹，哈哈，想啥来啥呀！莫洛托夫手榴弹加双喜。
3: 军长这是给我们送来一个迫击炮台啊！
5: 是，
3: 好。

0: 我觉得可以下面的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这个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米大概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再上开，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0: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
1: 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2: 八连这碗米是得等一等了，报告。
3: 他去司里拉弹药的桶子们回来了，一共五十枚爆破筒。
1: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拉了300颗，
3: 还是少了点儿。
2: 副连长，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1: 那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从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

0: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跑在两名将舰上，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老张，老张，老张，
1: 双喜回来，
2: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0: 你当人现眼馋吗你？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五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我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3: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0: 那就好。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编为一个流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2: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3: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1: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

0: 老师，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1: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腿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0: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
2: 八连都有，
0: 出发！
2: 出发！

0: 牺牲，
1: 在这块战场，今晚十点之前，
2: 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三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3: 不行，不行，不能冲！
4: 照明弹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1: 所以我们要等在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十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4: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1: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4: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
2: 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0: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军长，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3: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2: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2: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2: 王副司令放心。
6: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罗美黛拉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1床送1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 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1床送1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1床送1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 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1床，我们再送1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8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1床送1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

0: 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1: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2: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3: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4: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六件套，六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 网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5: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提花工艺。你看啊，这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5: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5: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

0: 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1: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凉而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0: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4: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5: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6: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5: 我都这把年纪了， 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

0: 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1: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2: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3: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4: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有结团退。
1: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5: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6: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清流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2: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

一床，两床冰丝凉席，四个冰丝枕套，整整六样，六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

0: 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棋呢？麻将棋，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传统戏、现代戏，一曲情声响彻梨园。陕西决赛精彩加码，梨园赛事好戏连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7场，与您共赏这场酣畅淋漓的群众秦腔盛宴，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2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4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三抓三促，三年堵行，省委省政府纵深推进三抓三促行动，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转作风，强基础，惠民生，以作风之变引领发展之变。十五五开局之年，省三抓三促行动办公室联合省广电总台推出三抓三促行动在一线，县市区委书记谭落实全媒体报道，聚焦十二项重点任务，镜头直击一线，书记谈思考，干部说变化，群众讲感受，让大抓落实的强音在一线激荡，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的磅礴力量。
1: 你看楼顶上面渗水，然后上面都长毛了。
2: 从接触财办到未速先办，如何把群众的烦心事儿变成顺心事儿？
3: 深化三抓三促的方案，深化民情面对面未速先办的治理模式，把这些工作呢提前做扎实。
2: 从黄沙漫天到蓝海涌动，如何将生态痛点转化为发展亮点？
4: 这是沙漠的，它是这样吗？这样有下线了。
5: 杨柳区呢，全面地树立了发展的蓝旗，全部呢纳入到咱们三抓三促的工企清单，集中攻坚呢，全力呢筑起筑控。
2: 武威市凉州区紧扣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三抓三促行动全面促进素质大提升，工作大落实，凉州大发展。
6: 楼上的楼这转成楼成那样，家里厚厚的。
2: 正在协商的是古钟楼社区老旧小区上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社区工作人员拉家常般的将复杂的施工图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逐项拆解改造计划与工程预算，让居民看得明白，算得清楚。这种高效沟通的背后，正是武威市凉州区基层治理的深刻变革。
7: 在我身后这座前凉时期修建的古钟楼脚下，便是凉州区东大街古钟楼社区。漫步小区街巷，笑声阵阵，暖意融融。可就在几年前，这里是出了名的矛盾纠纷多，群众投诉多，居民怨气多，路不平，灯不亮，管网老化漏水，下雨天时顶楼漏水，一楼积水，居民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1: 你看楼顶上面渗水，然后上面都长毛了，然后就是这个墙上全部是深海的水印子，然后多次反映呢也没有个结果。
8: 上水的多次反映没人管，物业和社区互相又推诿，我跑到社区又到跑街道。
2: 过去社区工作人员大多习惯于做接单员，被动等待接单，往往导致矛盾积压，工作陷入被动。
9: 居民来了一肚子火，有时候一进门就骂，我们工作也挺被动的。
5: 在这个基层的治理实践中啊，咱们职能部门之间这个因这个权责交叉还有责任倒挂推诿扯皮这些现象呢，也是时有发生。群众呢，意见大，怨言多，针对这些呢，治理的痛点，区委呢，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用三抓三促行动呢，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10: 这次江菜车加水啊。
2: 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关键在实干，核心在为民。老旧小区的顽疾和群众的吐槽，说白了，还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得不深入人心。凉州区不回避，深刻反思作风积弊，直面问题所在，以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为引导，以三抓三促行动为抓手，将整治、慵懒散、推脱绕作为突破口，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问需，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执行能力与服务效能。
3: 我们凉州区呢，深化三抓三促的方案，这个方案中呢，我们就很明确深化民情面对面未速先办的治理模式。我们就是三抓三促牵头抓足，把这个工作呢去贯穿于全国城监督。每年我们列出一些监督事项，我们都有专帮跟进进行推进。
2: 从制度层面发力，把台账清单和督办督导机制引入。

0: 层治理，三抓三促办深入一线，将社会监督意见整理成台账清单，并全程跟踪督导各职能部门现实清办，确保民生工程建在群众心坎上。
1: 咱们社区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居民的事情要放在心上。
0: 治未病是中医的智慧，也成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古钟楼社区将这一理念融入网格化管理。
2: 我们社区在工作当中探索出来这个微缩相帮、当站引领基层治理模式，这种体现在就是我们的收、派、调、评，这四个字上。那么所谓收，就是强制收集，社区利用一切力量来把这个居民的所需所求信息进行收集，收集之后准确的去派达。我们运各种平台，这个警务室、议事室、调解室、消防理事会，对这问题进行调处。收派调频之后，做到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
0: 如今的古钟楼社区干群关系融洽，曾经的老大难问题在主动服务中迎刃而解。
3: 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经常到我家来问好问暖，确实很感动啊。
4: 现在政府部门为群众解决问题的效率挺高的，也很热情的。现在纠纷也少了，秩序也好了。环境也变得更漂亮了。
5: 一方面呢，健全这个多方力量的联动的治理机制，明晰咱们街道、社区、职能部门的这个权责边界，理顺了治理的体系，打通了协同的壁垒，推动这个基层治理从这个各自为战到了握指成拳啊。另一方面呢，全面推行基层治理这个党建引领365工作法，常态化的开展走访还有摸排啊，前置化的化解矛盾纠纷，主动来回应咱们群众的诉求，推动了基层治理从这个被动的接诉啊，向这个主动的服务转变。
0: 如果说精准的社区治理是凉州区以抓执行粗落实筑牢的民生软环境，那么像戈壁药效益的光伏产业，则是抓效能促发展、锻造的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6: 我现在身处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示范园区，放眼望去，连片的光伏板汇成壮阔的能源蓝海，板上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输送到千家万户，板下梭梭、沙蒿、沙米等草木扎根生长，锁住流沙，荒漠复绿换新。很难想象，短短几年前，这里还是天上无鸟飞、地上不长草的茫茫戈壁。
7: 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园区整个基础设施配套都比较薄弱，连一条直达项目的道路都没有，同时呢，手机信号也没有，现场基本都是盲区。
0: 该光伏项目地处荒漠腹地，施工区间跨度长达20-30公里，电网通信线路铺设覆盖范围广袤，再加上道路不畅、沙土松软、基坑易坍塌等难题叠加，施工条件艰苦，建设任务艰巨。
8: 这是我们当时这个施工的作品，比如说挖一卡子的这个基坑嘛，应该是沙漠里，它是边挖边有下陷，整个它的挖的这个跨度，包括这个塔子的这个基坑就越来越大，这个其实就是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
5: 全面的梳理了企业这个发展的难题啊，全部来纳入到咱们三抓三促的这个问题清单啊，实行区级领导包抓。专班来推进，组建了这个园区的投资运营公司，按照这个统一来规划基地，统一优选企业，统一来关键的技术，统一用地的政策，统一来配套设施，统一来管理服务的又统一模式，集中攻坚来破井，全力来筑起疏控。
0: 促发展就得抓执行，凉州区以三抓三促开路，多措并举，全力以赴。面对企业的焦虑与现实的困境，多部门集中力量攻坚，优化路网结构，采用永林结合方式，在4个月内架通10000伏电路，保障了所有入驻项目用电需求。同时对接通信运营商，铺设光纤网络，建设通信基站， 解决园区信号。

0: 好盲区，针对企业自建成本高的问题，集中建设大数据调度中心，实现资源集约利用，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
1: 根据扫砖扫除项目建设大提速的工作要求，去上哪成立的工作状况，帮助企业呢解决难题。如果企业呢可以在我们建设的大数据中心呢集中办公运营，以这个租赁的方式呢代替这个自建模式，有效降低这企业的成本。
0: 三抓三促，重在实干，贵在实效。梁州区把三抓三促行动作为锤炼干部队伍、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抓手，以大抓发展的劲头布局新能源产业，以狠抓攻坚的力度攻克项目建设难关，一系列钉对钉、卯对卯的措施，为企业顺利入驻、项目顺利建设扫清了障碍。
2: 现在我们浙江拎包入驻园区建设的大数据中心，既解决了我们建设周期过长的原因，又和多家企业共同租赁，降低了我们的这个建设成本。
3: 梁州区呢，推动为民服务，走深走实，干事创业，渐行渐效，在这个学习上下功夫，注重了学理论、学政策、学技法，激发了内生的动力，增强了行动的自觉，成为了抓落实的行家里手。在作风上，揪完机，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在发展上，开新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全力做好农业稳区、工业强区、文旅呢活区、生态立区、教育新区的五区文章，以实干争先的姿态，开创发展的新局面。
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请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14届十次全会在兰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胡昌生讲话，任振赫出席。
0: 胡昌生在省委财经委员会第10次会议上强调，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任振赫出席。
1: 我省全力推动重点民生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各地高原夏菜陆续成熟上市，全面进入采收热销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兰州举行。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着力构建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总结上半年工作，安排下半年任务，扎实推动15五发展，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不断开创富民兴隆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2: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全会听取和讨论了省委书记胡昌生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14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胡昌生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就做好下半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任振赫、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出席。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认真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推动15五发展，全力推动我省化债化险工作，迅速开展抢险救灾、防汛减灾和灾后重建，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省委常委会注重统

筹兼顾，加力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深化美丽甘肃建设，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稳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顺利实现上半年双过半任务，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取得新进步、新成效。胡昌生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长远之策。全省各级各方面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换新，扎实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抓好石化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研练补练，塑造传统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加快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容育新，深入推进新能源加行动，培育绿电直联、绿电聚合、源网荷储等消纳业态，发展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数据信息、集成电路等产业集群，打造新的增长点。要加快推进未来产业前瞻拓新，布局国家战略有需求、我省发展有基础的产业，推动关键技术突破、标志性产品打造和应用场景拓展。要加快推进现代农业赋能革新，壮大牛羊菜果蔬药两种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农业项目，做活龙头工尾、梁头石尾、续头肉尾文章，全链条提升现代农业竞争力和附加值。要加快推进服务业融合出新，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创新制造业产品加服务、设计加服务模式，实现服务赋能产业、产业带动服务的互融共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合作意识，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大产业链精准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三高企业，在做大经营主体汇聚优质要素中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胡昌生强调，做好今年下半年各项工作，对于推动“十五五”顺利开局至关重要。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加力做实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事前预防，扎实开展预报预警预防、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转移避险、应急保障处置，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统筹做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实事，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优化生态环境，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要一体推进宣传铸魂、法治强基、统战聚力等工作，切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人大工作提质增效，提升民主协商议政水平，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更好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传递正能量，绘就善治图，画好同心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甘肃。要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纵深推进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着力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认真落实制度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一体抓好正风肃纪反腐，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加大关心关爱干部力度，提振党员干部精气神，激励广大干部挺应担当、躬身实干，为不断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部分省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机构正厅级巡视专员、各县市区委书记、部分在甘党的二十大基层代表、

0: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基层代表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新智赋能，产业兴隆。刚刚闭幕的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全面总结上半年经济工作，精准部署下半年攻坚任务，审议通过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决定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我省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谋篇布局，既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务实举措，更是陇原追赶进位、打造长期竞争优势的前瞻谋划。时值建党105周年重要节点，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关键之年。全省上下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牢锚定科技创新核心引领，统筹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确保全会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以产业现代化扎实筑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崭新篇章。
2: 省委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7月2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委财经委员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定信心，巩固稳中有进、进中提质良好态势，真抓实干，加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省长、省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任振赫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提质，需求潜力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跳起摸高，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胡昌生强调，要着力增强开放意识、市场意识，用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六张网、算力等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动储备项目落地实施，强化对在建项目的服务保障，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深入学习研究国家政策，结合实际精准谋划产业和项目，更好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民生福祉的助推器。当前我省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全力推动重点民生与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秦安县污水处理厂 EPC 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者采用明挖与顶管工艺攻克1.8公里管线，穿越高铁公路难题，旧厂扩容以投运，新厂采用2级AO 加深床滤池等工艺，确保水质达标，项目2028年投用，将大幅削减污染物，保护葫芦河生态。
3: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日污水处理规模可达3万吨，将有效提升秦安县污水处理能力，切实保护葫芦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为秦安县绿色低碳、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

0: 入强劲动力。
1: 气化庆阳天然气输气干线项目是庆阳市重点民生工程和战略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将实现天然气线线通，形成全市气源一张网一盘棋统一调配格局，共规划建设六条输气管线，总长约220公里，总投资约7.65亿元，计划2027年年底全面建成。
2: 该项目的建成投用，有效实现了全市各县区气源的互联互通与统筹调配，在保障市域工业民生用气需求的基础上，每年可新增居民用户1.4万户。气化庆阳工程是一项促经济、保民生、立长远的民生项目、惠民工程。
1: 作为全省交通重点工程 ，S35 景里高速景泰至靖远段各重点工程同步攻坚，有序推进桥梁桩基、隧道掘进等关键工序，为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3: 自2025年9月开工至今，已完成桩基灌注55根，整体进度完成92%，目前正值施工黄金期。项目部将全力冲刺完成剩余桩基工程，早日转入下阶段围堰及超大体积承台施工。
1: 我省各地锚定民生项目建设目标，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管护关，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生根、见到实效，以精细化城市治理和高质量公共服务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甘肃台报道。
4: 眼下各地的高原夏菜陆续成熟上市，全面进入采收外销热销季。依托独特自然优势，我省产出的西兰花、娃娃菜等高原夏菜品质优良，正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5: 在金昌市永昌县红山窑镇的西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采收，凭借优良品种分拣装车后的永昌高原夏菜，统一发往上海、广州、浙江等南方城市，有效填补夏季南方蔬菜市场供应缺口。
6: 这是供应了5000亩地，有序开展采收、分拣、装车工作，全力保障分拆分收。
5: 冷链设施是蔬菜产业的关键环节。民勤县苏武公岗蔬菜基地依托日光温室设施农业和现代农业技术，同步配套建成分拣冷链储存中心，形成从科学种植、精细采收到冷链外销的闭环产业链。
7: 以前呢，我们正在这个采收杂产这个蔬菜，采摘后的这个蔬菜呢，我们马上拉到这个恒温库，然后呢，经过质检。入库之后，包装装上冷链外流车，38个小时到达这个广州、深圳、香港等这些地方。接这么起呢，我们销售蔬菜呢达到17吨左右。
5: 张掖市甘州区把刚刚采摘的蔬菜送进预冷库后，经过快速降温处理，保鲜期可延长5至7天。市场拓展至浙江、广东、福建等10余个省市。
8: 现在冷库检到村山采摘者进库损耗减到了10%内。目前我们村的保鲜库是对外租赁运营，村自持今年能增加是可观的收入。
5: 目前甘州区现有果蔬及中药材保鲜库125座，总库容达134.7万立方米。甘肃台报道。
9: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美，各地持续激活夏季旅游市场，让乡村有活力，景区有人气，产业有动力。
1: 炎炎夏日，近郊游成为人们首选避暑目的地。石川镇百年古梨园农荫蔽日，气温相比兰州市区低5至8摄氏度，成为兰州市民的惬意纳凉地。
10: 我经常来这个地方跟家人们一起来，在这百年古梨树下面坐着挺舒服的，吃的也非常好，价格也很实惠。
1: 如今石川镇跳出一季花海游的传统旅游模式，除了经营农家乐，还增加了热气球、主题灯光布景等新潮项目，为人们带来全新出游体验。
11: 我们重点培育两类休闲业态，一是梨园特色庭院、古风茶园，二是标准化林下露营基地，满足家庭出游、公司团建多元需求。
1: 武威天柱哈西镇龙滩老街以铜牦牛地标景观为特色，持续推进老街提质改造，补齐旅游服务短板，稳定的客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12: 这两年

0: 客越来越多了，今年大量子又开发了龙潭老街，我估计我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吧。
1: 露营游成为今夏旅游消费新热点。宁夏积石山依托原生态自然景观，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黄草坪打造露营基地，成为游客短途避暑、山野休闲的优选去处。
2: 以前游客路过拍个照就走，现在有了这些专程来玩一整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1: 依托短视频平台广泛引流，祁连山北路的张掖民乐洪水镇的山怀云野露营基地悄然走红。基地配套观景帐篷、星空木屋等设施，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
3: 大家过来玩的也比较开心，周围的这些设施啊啥的相对也比较完善，大家有露营啊这种需求也可以经常过来。
1: 夜幕之下，丝路敦煌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为期三个月的敦煌夏集夏日艺术季正式开集，以丝路有多长为核心主题，让千年丝路文化邂逅市井烟火，汉服巡游、飞天舞蹈等常态化演绎，搭配特色潮流品牌业态，构建起文化加互动加消费的夜间文旅新生态。
4: 看到这里来了这么多人，看到满场的灯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真是太棒了，非常高兴能与这里的人们共同分享这一刻。
1: 甘肃台报道。
5: 7月23号，2026年省委政法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兰州召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长根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学深悟透精髓要义，自觉用以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保障全省主动创稳、走深走实和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抓好平安中国建设实务规划学习贯彻，着力推进规划任务落地，要持续加强新时代政法宣传工作，不断巩固壮大自信自强的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掌握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舆情风险，不断提升政法宣传和政法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质效。合力审建李苗中出席。记者近日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省全方位筑牢饮用水源地安全防线，深层次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常态化巩固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梯次化展开美丽河湖建设，推动全省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改善。1至6月，全省59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55个断面平均水质达到优良、达到或优于三类，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3.2%。下一步，我省将锚定优良水体比例、美丽河湖建成率、县城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国家要求、县级及以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稳定达标的目标，持续攻坚，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甘肃台报道。7月23号，由省人社厅、国资委、财政厅联合举办的甘肃省首届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改革培训班在兰州开班。培训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剖析加实操指导加现场答疑模式，规范薪酬分配秩序，助力国企高质量发展。7月22号晚，第二届甘肃省中小学少儿舞蹈展演在兰州圆满落幕。本次展演分两晚进行，来自全省各地25支少儿舞蹈团队轮番登台，集中展示了全省中小学舞蹈美育成果，也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了才艺展示、交流学习的艺术平台。7月24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跆拳道比赛在定西一中体育馆正式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的338名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5天，分青年、少年两大组别，共设34个竞赛小项。近日，兰州公交集团正式启动车载 WiFi 全域推广工程，目前已在一路、二路等10条线路，共计315台车辆上启动免费试运行。乘客只需要通过畅达京城 APP 一键认证，即可零流量畅享网络服务。
6: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8: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

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办事不用多头跑，玉门市专属管家，全程护航企业。
1: 我们到这个窗口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工作效率非常的高。
0: 检查监督为群众守住房产权益。
2: 感谢检察官对这个案子付出的努力，把我的案子当作自己的事在处理，最后房子失而复得。
0: 旅游景物温暖景区旅途，
3: 他们就很热心地帮助了我，很快就给我找回来了，非常感谢他们。
0: 全域警力守护一路平安。
4: 我们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是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防范意外的发生，守护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项目落地的关键抓手。玉门市持续迭代升级营商环境服务体系，紧盯企业办事堵点、项目落地难点，推出帮办代办、一窗即成、全周期要素保障等暖心惠企举措。政务服务跑出玉门速度，持续提振市场投资信心。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加持下，落地提速，发展提效。
1: 在玉门市政务服务大厅发改业务窗口，一家房地产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办理保障性住房项目备案手续。以往需要多头提交、多窗口流转的申报材料，如今仅需一个窗口，一次提交就能完成全流程受理，全程还有工作人员一对一指导填报，办事流程大幅简化。
2: 因为这个前期备案证的这项手续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是为了推进后续的所有手续。我们到这个窗口办理这个手续的时候，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工作效率非常的高，基本上是这个前期备案手续十几分钟之内他就办出来了。
1: 企业办事省时省心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流程再造的持续发力。发改窗口依托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内部审批环节，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剔除重复填报、重复核验环节，让项目备案从限时办结转向及时办结。
3: 我们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事项管家全程跟进，为办事企业呢提供咨询引导、一次性告知、在线申报等一站式领跑腿服务。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审批备案项目152个，办结率100%。
1: 除依托政务大厅综合窗口提升办事效率外，玉门市还专项设立卫企服务中心，整合企业落地建设、生产经营全生命周期高频政务事项，配齐专职帮办代办专员，同时精准配备7名阶段管家、46名事项管家，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实时业务辅导与全流程跟踪督办，持续提速项目审批，加快项目落地建设进度。
3: 卫企服务中心围绕服务企

0: 企业全生命周期，为来玉门投资的招商引资企业定制个性化的事项办理清单，全程跟踪服务和帮办代办，热情高效地帮助企业办理各类项目手续，以实际行动践行窗口职能，持续优化投资环境，以优质的服务留住企业，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1: 审批人员主动帮着办，引得企业纷纷加速来。亮眼成效的背后，是玉门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体系的深耕细作。今年以来，玉门市政务服务大厅惠企服务中心已累计接待客商50余批次，协助30余家企业办理工商注册、项目备案、土地审批、施工许可、股权转让等各类政务事项80余项。今年前5个月，全市新增经营主体1002户。市场主体数量保持稳步增长。
2: 玉门市重塑政务流程，打通数据壁垒，配足管家专员，提供一对一帮办代办项目备案，实现及时办结，高效贴心的全周期企业服务，压缩办事时长，便利市场主体，持续优化营商沃土，激发市场发展活力。有人通过伪造材料、虚构矛盾纠纷打假官司，企图侵占他人的房产。近日，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深挖线索，精准监督，识破了这起虚假诉讼，纠正错误判决，帮当事人拿回了房产。
3: 2011年，汉女士与前夫妙某登记结婚，婚后共同购置的经济适用房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双方离婚时，民政部门备案的协议均明确房产归汉女士母子所有。后来，前夫妙某因网络赌博欠下巨额赌债，为偿还赌债，妙某动起了歪心思。
4: 经查实，这起案件中的当事人伪造了与民政局备案内容不一致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并持该虚假材料办理了公证文书，然后向法院提起了确权之诉，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将案涉不动产做了变更登记。
3: 凭借伪造的离婚协议，妙某成功将汉女士的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并以此为凭据与他人签订以房抵债协议。随即，与妙某签订以房抵债协议的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确认协议合法有效。
5: 当时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找法院还有警方，他们都说就是我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到最后就是申诉无门。
3: 走投无路的汉女士最终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接到线索后，立即启动核查程序。办案检察官先后奔赴民政局、公证处实地取证，调取原始备案档案与公证卷宗，通过原件比对、全程溯源、走访核实，查实离婚协议系伪造，公证审核存在疏漏，完整固定了全套违法证据链。
6: 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向某公证处发出社会治理类的检查建议后，该公证处撤销了出具的公证书。
3: 随后，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持续跟进案件监督，依法向上级检察院提起抗诉，推动案件进入再审程序。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26年3月，市中院全面采纳检察监督意见，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当事人全部诉讼请求。这起案件最终得到了彻底纠正。
5: 感谢检察官对这个案子付出的努力，把我的案子当作自己的事在处理。最后，房子失而复得。
3: 虚假诉讼既损害了群众切身利益，也扰乱了司法秩序。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依法履职，层层核查，戳穿了这次虚假诉讼骗局，纠正错判，切实帮群众挽回了财产损失。
7: 虚假诉讼就是打假官司，不仅坑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司法公信力。我院民事检察部门依托诉讼监督职能，从严审查这类问题，依照法律规定对虚假诉讼案件依法监督，纠正错误判决。我们将立足职能，保护民生，坚决向虚假诉讼说不，运检察履职守住法律底线，实实在在为群众撑腰。
2: 一纸伪造文书，一场虚假诉讼，险些让老百姓辛苦打拼的房产无端易主。检察机关依法主动履职，深挖线索，精准纠错，帮当事人守住了

0: 安身之所。
1: 旅游景物，温暖景区旅途，
2: 他们就很热心地帮助了我，很快就给我找回来了，非常感谢他们。
1: 全域警力守护一路平安。
3: 我们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是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防范意外的发生，守护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全域文旅行业蓬勃发展的当下，陇南市探长县依托红色旧址、山林景区与古羌文化资源，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随着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社会治安与出行保障压力也显著增加。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在甘肃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探长县公安局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结合本地文旅特色，创新打造专属旅游景物体系。
4: 进入夏季的探昌，关峨沟青山叠翠，碧水潺潺，哈达铺红军街上红旗猎猎，游客络绎。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八方来客，探昌县公安局从火车站出站口就开始了暖心守护。
5: 啊，你好，你好。
6: 问一下，你们这边有什么好玩的？
5: 好玩的就是我们这边，镇上就是一个纪念馆嘛。红军纪念馆，
6: 我在手机上查的就是红军根据地，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7: 啊，往那个关峨沟的那个旅游大巴在哪？
5: 过旅游大巴就在那边，
7: 就是
5: 那个
7: 是吧？
5: 游客遇上麻烦，我们都会第一时间上前。有人迷路、丢东西或是身体不舒服，我们分头帮忙引导、查找、提供协助。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4: 哈达铺派出所立足红色资源优势，创新建立红色护旅队，将长征精神与旅游景物深度融合。而针对火车站日均客流实际，派出所还与铁路公安签订了警务协作方案，深化陆地协作，实现信息秒级共享、巡逻时段互补。探昌县哈达铺镇被称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极其形象地概括了它在红军长征途中提供物资补给和战略决策的关键作用。由此，这里成了众多游客重走长征路、了解长征故事的重要打卡点。
8: 你好，
9: 哎，你好，
8: 警察同志，刚刚就是我们是来这儿旅游的游客，刚刚我们在下边那个景点拍照的时候，他的手机不小心丢了，麻烦您帮我们找一下。
9: 大哥在什么地方？
10: 当时我们正在景区日常巡逻，发现两名游客称自己手机在游玩期间不慎丢失，随后我们询问其旅游路线、手机的特征以及手机的品牌，之后我们联系综合指挥值班人员调取监控，发现其手机被一名商户捡到后送到了红色驿站。
9: 就他们两个说手机丢了，找到看是不是？
11: 是什么型号？
9: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手机？
8: 是就这个。
11: 就这个。
9: 啊、
11: 你解个锁吧。啊。
8: 好好好。看，脸刷上了。可以了。
11: 可以啊。好好好。
8: 行
11: 啊，确实是你的，
8: 是我的，谢谢
11: 啊，不客气。
2: 当时心里就特别着急，赶紧就、找呢，然后正好碰见了咱们红色护旅队的警察叔叔，他们就很热心地帮助了我，很快就给我找回来了，非常感谢他们。
4: 探昌县公安局的这支红色护旅队凡事靠前行动，时刻把游客的难处与诉求放在首位，随时随地为出游群众排忧解难。
10: 我们在景区日常巡逻，首要就是守护游客安全，及时排查隐患，劝阻危险行为。路上看到游客迷路、物品丢失或是突发状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上前帮忙处理问题，同时也会维护景区秩序，避免出现拥堵纠纷。另外也会兼顾辖区内商户，排查经营相关风险，化解邻里矛盾，尽全力让大家游玩舒心，经营安心，守住景区的平安氛围。
4: 日常不间断的沿路巡逻筑牢了游玩安全感，而整条红军街里还设立了固定值守点位，沿街显眼位置坐落着红色警务站，全天候在岗值守。
0: 这里呢是红色街区，承载着红色记忆，守护街区平安，也是我们守护好红色阵地。警务站设在景区一线，能拉近我们和游客的距离，随时提供求助和帮助。

0: 把治安防范、便民服务落到实处。
1: 我们这个景区服务站能为游客提供不少贴心服务，路上遇到迷路找不到景点的问题，我们会帮忙指路、规划路线，随身物品遗失，遇到小纠纷或者是突发状况，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忙协调处理。日常我们也会提醒大家做好财务保管，注意出行安全。另外要是大家想要

0: 优的绿色生态风光。为妥善照看游客出行，化解各类突发状况，探昌县公安局合理布设关鹅沟景区派出所，实现警中有警，常驻在岗，随时为来往游客排忧解难，稳住片区秩序。
1: 我们是景区派出所的
2: 啊，就是，
1: 最近出事人多吗？少？
2: 人现在游客比较少。
1: 比较少噻。
2: 啊，每天都做实名登记。
1: 比如说是有未成年的人登房子，你们采取啥措施？
3: 我们就是拒绝，基本上都是拒绝。
1: 基本拒绝啊？拒绝联系他的监护人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关鹅沟大景区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优美的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景区内各项配套设施完善，众多民宿也随之发展了起来。
1: 景区民宿往来游客多，人员流动大，安全风险隐患也随之增多。我们开展安全检查，主要是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防范意外的发生，守护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规范民宿经营秩序，堵住治安漏洞，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问题的出现。
3: 通过派出所民警日常检查，使我们合法规范经营理念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将严格落实一人一证的入住登记规定，杜绝一人多证及未成年人无证入住的情况，为广大旅客创造一个良好的租住治安环境，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业主。
0: 派出所民警、辅警不仅对景区内及周边民宿、餐饮、夜市等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如果游客或者商户遇到困难，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4: 刚才是你报的警吗？
5: 啊，我报的警。
4: 好，我们是关鹅沟景区派出所的。
5: 啊，
4: 来，一会儿你报警了，我们上来看一下是咋回事儿。你把情况说一下。我们接到以后，指挥中心的说有游客跟那客栈发生以后消费纠纷，让我们去调解一下。我们到达现场之后，通过了解，游客在办理入住6个小时之后，又要提出退房，客栈要求他承担相应的入住费用，但是呢，游客认为他没有入住，只是登记了，不承担相应的费用。
0: 在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民警先引导双方平复情绪，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沟通，随后核实了真实情况。
4: 据我们了解，游客在办理入住之后，他是使用过咱们这个房间的，他也躺了，使用过卫生间了，但是呢，他认为他今天没过夜，所以呢，他认为应该全额的给他退。
5: 中间这很长好几个小时，我在关鹅沟里边玩去了，我又没住，那老板要收费，我觉得这个费用收的就是不合理。
6: 你这个房间不管使不使用，那我们的话是不是要进行全面的打扫卫生啊，或者说消毒啊，干各个方面的，必须得保证下一个客人进来之后他的心里是舒服的呀。
7: 当时店主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游客过来居住已经在6小时以上了，按照这个规定的话，就是他们那边不能说按照原价给他们退还的，毕竟酒店里的所有东西他们也是用了的，他会产生那种使用费啊，或者说清洁方面的费用。
0: 民警一边耐心开导游客，放宽游玩心态，不必为这件事烦心，同时劝解民宿经营者体谅客人突发特殊情况，酌情退还部分住宿费用。双方互相体谅让步，平和化解了这场纠纷。
7: 经过我们的调解，然后民宿的店主是按照原价168，按照50块钱收取的，退还了他们118元每一间的房价，这50元是按照钟点房的价格给他们收取的。
0: 调解纠纷、化解突发状况是民警日常工作，只为守住景区平稳氛围，保障每位游客游玩舒心。而无人机的科技加持，也给景区全域安防管控装上了靠谱的智慧帮手。
8: 飞回来啊！
9: 我们用无人机开展景区巡查，能带来全方位的安全保障。景区范围大，地形复杂，很多角落和山路人力很难抵达，巡查难免有盲区，无人机灵活便捷，视野开阔，可实现全域立体巡检，能第一时间发现消防隐患，游客翻越护栏、私自进入危险区域等行为，也能及时排查治安风险，提前规避各类意外事故，切实守护好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0: 各类警力全线在岗联动配合，
8: 整套值守服务体系运转有条不紊。他

0: 安常县公安局以独特的旅游警务新模式，全方位排查隐患，及时处置各类问题，稳稳守护着这片文旅热土的烟火平安。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刘先生和朋友去餐厅吃饭，自带了酒水，餐厅明确告知禁止自带酒水，自带需要加收200元的开瓶费。刘先生无奈啊，只能是答应并付款。请问餐厅这样的做法合理吗？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李梦杰来为大家解答。
1: 餐厅禁止自带酒水，自带酒水加收开瓶费，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规定的不公平格式条款及霸王条款，内容无效。根据该法第9条、第10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有权自带酒水进店消费，经营者不得排除限制消费者权利或强制交易。刘先生被收取的200元开瓶费无法律依据，可当场拒绝支付，已支付的应保留结账小票，先与餐厅协商退款，协商不成可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
0: 那么刘先生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刘先生维权时需注意，若当时被迫付款，应当保留付款凭证，向12315投诉时应注明餐厅名称、地址及强制收取开瓶费这一事实，市场监管部门可责令整改并处罚。今后就餐可提前询问是否允许自带酒水，若餐厅以不付不让走的方式强制要求收费，可以录音佐证强制交易。如起诉，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诉请确认该条款无效并返还费用，法院通常予以支持。
0: 好，感谢李律师的分析，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法治动态。
2: 7月24号，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召开2026年第7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生态水环境治理成效。今年6月，全省空气优良天数占比91.4%，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93.2%。地级饮用水水源地全部达标。十四五期间，甘肃围绕黄河流域保护、抓石排污口整治、黑臭水体治理、美丽河湖创建、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实现全覆盖。后续我省将聚焦流域治污、小微水体管护、水源安全保障等重点，持续巩固水生态治理成果。近日，康县公安局组织特警、交管、城关派出所民警、辅警联合开展夜市普法与反诈宣传，扎实推进降警情、控发案、除隐患、护平安百日行动落地见效。在现场，民警辅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酒驾、醉驾、酒后滋事、打架斗殴等违法行为及法律后果，有效防范夏季酒后各类案件发生。同时发放反诈、交通安全、禁毒宣传手册，多维度普及安全知识，进一步筑牢辖区平安防线。近日，迭部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落实安全整治工作要求，紧盯农村群众误工出行风险，组织民警深入国道沿线村落、田间地头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民警结合农忙出行特点，重点讲解农用车违规载人、占道行驶等常见安全隐患，现场普及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进一步夯实农村道路安全防线，切实增强辖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近日，我省平凉市华亭市出现短时强降雨，城区多条道路积水，部分路段存在塌方、车辆涉水被困隐患。华亭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警力迅速投入路面，民警辅警冒雨疏导交通、排查隐患、推移故障车辆、救助受困群众，在危险点位设置警示标志，引导车辆安全绕行，及时消除各类路面风险，全力守护群众汛期出行平安。
0: 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这怎么回事啊？这很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的。你谁呀？这钟鸟宰了他。
1: 拨浪宁手枪，5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0: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
2: 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哼，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哦，
0: 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刚刚你说的酒头，不错。
2: 是他们。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0: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3: 好，你能做主吗？你说呢？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0: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腔射击，就这么简单。
1: 好，
0: 一、二。

0: 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这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1: 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2: 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那
0: 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走，让弟兄们请你现场吧。
3: 哎，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4: 来来来，
3: 大哥。
0: 我有见过枪法好的，
3: 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5: 是啊，
3: 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俗眼，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 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刺杀我们的？
0: 职业秘密。嘿，嘿，
3: 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嘿，
0: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3: 我也能做到，
0: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3: 冷静？
0: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3: 啊，嘿，
0: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3: 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0: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吗？
3: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哎，鬼手枪，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0: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啊？
1: 是枪。
0: 怎么不像？
1: 哎，这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

0: 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3: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哎
4: 呀，准星啊！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好，照计划行事。
0: 哎，好，行动，走。

0: 扎阿斯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姓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
1: 应该不会。我让扎阿斯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老四。 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一定要宰了他们。
0: 是，我马上动身。
1: 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老四啊。